今天下午的节目就请请咱从我这边学习咱们去看苏布提选给什么词典专门来念单单别松懈这是梅朗斯的提醒词典专门来念宁着重去卢卡索别选给什么解释这样人们给上头来念心级别电目我能给那往几家徒步别马赛连给去卢着念目将其卡铁其中卡里亚唐朗图查新学 现在下面我们从你们都也没满了年次吃不到地经居住了年当咱别松懈这是没那么些不提这些难得

0: 超过那么长，谈得宽一点，连个年三男周边松些提，先么街上有转来年大男片，街上来写不提写。前呢，下面了模特节，连个从我这儿去给松些提，提寻泼墨写不提写。写提起，等身一些来年去那不谈，但是那温秋来年去那下，写当能看你演技嘛热度，写起我这儿随便呢，点着是的下。
1: 七旬泼墨看你扛内向，欲求给别瞧你马勇敢，看给看你扛起巧手也不行。七旬泼墨给别有内向，我以看你安稳应所学，对天看个第三次来学，全部一路上边我所学，莫面强堂三起向所学，莫看每种泼墨闽南有些，但那些，下面了听个内幕头，七旬泼墨西边总是提在热闹。

这是康萨南托，我这同大高会，要不要你呢？随便编辑联系，新安区强县各级点不来，写不提醒。写提当南给你登记到我温州来认得，写提当忙出年头发烫，是登记了年纪那些。这是康萨南托，我这同大高会，要不要你呢？随便编辑联系，新安区强对自家的松州年大军年。 各级别了热心片，罗里早晚出别个话谈，农民差着热准备电话村片，忙些狗屎难别些就是些。今呢，下面呀，我那从念头，各级点不来识别松些题，就是难头。

超过那么错，咱们得立对敌人去，俺去每日养眼识别日子里整体就这送。下面来听见的母体，其这里请先不难，先叫难说。

0: 年不云听囊云扎对 APP 云听囊年中央龙青年轻机构列空机年轻堂龙青列前列车卡列去让给康先对不对与对坑中了先求堂特同也用以龙青车辆卡给孙悠堂接令人列瑞阳瑞最所的列前在这忙过去让你接对的先求阿江江 APP 听囊按住中央龙青年轻机构列空机推给列前要先求其实云听云南安全培训列前先队呢，为了也去让其老多卡巴站、兰科、罗列、仁义道线所坑融土云听 APP 培训南国不谈，云听设备也已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谈，听里年别听听音。云听 APP 培训南初级，铁线云南也已托年藏语广播系成立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住云听南节用。
1: 미카지스는롭종가래치라레그초교양가래치스를양가지소화가시치외미지야인구매진미유디레초민도세수고시
2: 키기닌기지세라그숨길이매양까마리리낭류부로차승아코드지기위
1: 기라류식시나쇼비급리기랑기기시게기랑기수부지세키갸짜갸탄심주삼기누슈수고기시
2: 계란기포위톡세라하오미숨내응아파내미이는양계란의셀라약체추설치포화디디공리덥가시기치로동유
1: 계란기소변한처봉통조로봄차가제요시청용체비에는가치지나처봉세어송잠가기우유
2: 계란미유디리손에제발약요르치지계란기소부갈래침부기우유
1: 接着，我最继续主接，让你给厕所谈，你们都别准切别呢，要我们都管了。
2: 没有错，昨晚你突然电话进来，隔几天别赶紧忙事的，既然感觉热度牛巴的起来，既然身高甜蜜，秘书也光明度学了我几年，作为人，干脆几张牛家，干脆是个人，没别人呢，人人操心的，也能让部队民族的用完钱不了，能过难过。
1: 金币月别忘记米玉地里亚全年点错不月别忘记米玉地里亚自卫球最痛那位忘记米玉地里亚第几点我做孙波那边忘记米玉地里亚全年给球

0: Le, rinne che ge zangcha la jesu de, heba chen che ndelam tso gu, nyedu nyedu li dao sambar, xie chao shuji Xi Jinping, kao che je bi, jayong mamun tu tso che, tu tso ten xe bi, jangsun tima tso bi, tse xe nao shu kao, jangsun xiong je che, huay an ni yong wi, tima yi, yeba tang de ni, tu che chi, da jin zhong go wi, sa ka che, bi tse to wi, chong xe pe je la, gende tang wi, nian tse nian tse shu yu, len je de sanne te gi, che de tun le shu yi xia mi, nru yi ma chung wa la mi ka, xie chao shu ji, xia mo je zhen de, xia mi nru yi ma chung chung pe je xe ni, tun le qian bu xi de je yue jie song yu. Da cha shu yi zong de, xia mi nru yi ma chung chung ki, tun le qia zu qian bu xi zhe yu. Da lu, shu yi xia mi nru yi ma yi, ren di su ji, di cang dang bi le zha yi, ngui si tun xie xian gu zu ba tang. Xia mi nru yi ma yi, tun xie le ren xie yi, nian ren la, xia mi nru yi ma, tun jia zhen ni, tun jia par le ne xie te ge yu. De dang cha chi san ne de ge da dong, xia mi nru yi ma yi, ai pi la jie zu ni, xiam zi dang ri ni, ro zhe jie song de zhe yu, yeng shu nang bi, zhe xue nang ba sa ba xi de yu. Xu yi zong ki, xia mi nru yi ma yi, tang su jie, cu cu yuan ba, zhu chun ming ki. Xia mi nru yi ma yi, xian zi bi da, ai pi la de ni, ngan zi chap za dang, yue zu, ri ne ye guo jie ge, lian nong sa de nyang de xie de. Yeng shu nang bi, nang mu yin jie, cian min zhe xue nang ba de yu. Ba se yin zi sa xie bi, ban ju sa de xie ni, ba se la de ni, xu yi xia mi nru yi ma, lian chou ba dang. Ye ku za tong tang, xia de gi, rong gu chou bi, zi xiong lang xue xie chou bi. Ye ku wi za tong tang, zi gu, ro zi. Nyo zhe jie gi, ye ku gin ku chue yong ni, gong teng yue jie jue yu. Lang wu xia zhe te zi, yin ni, kua ju ya bu xie te. Xia tao ya bu yue zi, yin ni, xuan xiu gi, kin te. Rong jia ji, zong kong cong le di qi, jin te ti gu cong te, xin ba tang de ni. Cong su tang, xia xi yi, ku zhe jiang, jin qi mei ba, peng si cu si, xin yue bi. Zong ku si, zhong mi yin zhe xue xie zhe, zhu nian meng de dang, bi zhe to ren zhu wi, nan ba zong bu xi ngue ji yue. Jia tun di qie jie, gong se rin. He nan zhou ku, dan zhong zong de, tong nong sa bi, lu nian rin ne tian li lin ki, lu nian dang zhe yue jie, nan ba song zhe xie bi, nyam zhe ni ba, jen te qie le dang yue ba dang. Lu nian da sa dang, zhe xue xie sa ni, pian zhe xia tu te ba xie tu. Meng la pian ba to ba dang, zhe xue jie, zhi xiong se ji dian yue bi, lu nian da xue la, zhe xue te ba dang. Zhe xue xie xiu lu nian da ji yue bi, jie la jie qie jie, ku ju nang ba zong bu xi zhe yue. Dan zhong zong, tong nong sa bi, lu nian rin ne tian li lin ki ngen ke wa, xu hui li yi. Nga zui jen qie mei ba ra li ki nang ba peng se cu se dong wa tang. Zhen zhu la ru tong sa du xie ba, xia xi ren ba to re dong wa jie xie ni. Lu nian da xiu la, di tong zhe xue xie ba di, cong chong ji guo wa tang. Gong zi long si xue te bi, yin ce nang bi, nyam li xie sa du te ba xie ni. Zong chong jie me zu jen te tu deng zhu wa tang, rin ni la dian ni, me nan deng zong te ba, chu qia dui bu la dian ni, zhe xue te bi nan ba zong bu ngui si ngan jie te yu jie song yu. Long a chen jie qiang gui zhong a ba ngu su bui lu, san ni ke ki me zao la zeng ba tang, xiu meng teng yu, ye ba tang de ni xia tao zong wa, gong pie zhui sa dui jie xie bi, ya cu jie ba da bi, pie jie xiong wi, zong gong ban jiu ji, zhong gui ta long la dian ni, jiu xiong xie bi, Je chao ye gong ki ngwa za tue jie yue la. Zhongi nang bi tian rao jian jie de shu ka jie dang, suan shu jie nyong za lan jie jie yue. Cungde bu yi bu zhang ki le ru, yuan xiao ming ki, zong kong cung le jie ko yu le se dong wa dang, zong kong jie zhe xue ko zhe peng se cu se dong wa, zhe xue jie ge le ni pa qie re dong wa, je cha jin du to jie la, shun ne jia gu. Xi si, cungde bu yi zhe chen ba dang nyong de san ni ka ki, rong su qie ju dang teng bi, Zong kong jie zhe xue kong pi tong wi nang ba cuo xie xia jie la zhe zhe xie ni. Zhong ri to nguyen te bi dou qie yi san shu nden pe gong le te ba xie di. Zong kong si zhe xue xie sa qie mu yue ba di cu ngong de te ba xia jie yin xie song ye ba li.
1: De ga li kong ni bi wen ni ci nian xie gong zhong guo zhong yang dong jia xi qia kong ki bi sa tian xie nu xu kong pi tong jie guo ji san qia xie ba ni si qia zhuo xie xie. Sang cha no, bi sa tian xie nu xu gong pi dong jin ne, bin tu yu gong pi la gen de dong yu nu ni jie long ya tong qiu jua sa ga qie xin yi. Xi Jinping ge dui la sa bi zhong gui qie qu den bi xing su ren lu jiu gong ba zhe qi den zhen jie jin chong tong, dang ge cu qian ni xie ba tong, ga ni xie bi zhong cong zao zhun cu ren xiong ge gong dian la da ding sa xie ba. Zhong cong zao zhun cu tian xie bi ge zhi dian qiu nian dian xie ba. Gong pi jin de xi sa ba qia cong wa tong ni la ke wa qian yong ni la da xie ba. Sa de zuo qi tong jiu jiu zuo wo ye ba du deng ba, nian zu ji du jian jin chong xie ba. 老早土瓦同便宜切瓦，比菜土瓦间贫穷些吧。西贡同长沙同比菜同来临难办，集聚同公平，荣大同关键经济内外经济级团结内部些吧。公平同廉价经济级强给些吧，参杂三代级内吃些吧。基建作用级天黑来去，汽车拖动级单位参到是些吧。老早三级容易电笔参加同，天黑就建筑物三代容易就改制，天来经济人不顶三艰难跟得动哈。俺做八同，俺做几千，俺做下一届连接代志同，三级穷怕了跟得动哈。参加三代同，天来三代，公平东东三代，李素同，郎素三代，黑店门那一来改郎素三代艰难，修用呢跟得动哈。比赛天黑女秀团，俺来唱比天黑这娃儿公主这把黑吧。参加三代团，天来三代，娘这顶啥黑吧？偏比公平节可有容不着你，并推公平栏，来有俺来来把黑给黑点一。上下奴，参加三代了跟的秀清团团，同名三代荣英团，扎路荣英节参加三代了训练脚吧。我在苏醒老站才敢就是动画。加卡节他就参加到秀足秀男进阶强给黑吧，开来节参加三代节走入内巴拉训练脚把进黑泥，参加正这天电女节天黑女秀了进阶下节就是东隔壁龙虾电黑。上下奴，参加三代团天来三代娘这顶啥用啊跟的动画，说进天来就给来动团，三代天来黑心团都去动画，忙完毕天来安通给这黑吧。云彩班主团、中正班主、娘子顶上用完，跟的动画经济团里，没他人女团联系比，下学前用年，老大学学习年代学习。上下农，公平东东三代了，跟的秀前东年，旁边天用科举，公平级班主马浪做把团，旁边公平级戏剧下他来是同的，女级也三级了，跟的核桃东隔壁龙牙电影。上下农，李素同郎素三代了，跟的点的动画。参加团班就送着当啥些呢？就去顶啥的动画团，长沙一大个多当狼路推送的动画。我在沙地天在扩展黑口切动画，过来设备安天天黑节一件作物，给这件黑口些难点黑夜。上下农，黑店们那一来干一狼说沙地顶啥的动画，比沙天黑女秀公配动画差的可比黑店们那所用黑把团。黑店们那白黑团可就是一句推崇的东隔壁龙牙电影。上下农大东人族老大了训练专家过来龙牙电影。
0: 大家来看你背后那次习近平给人类公平送中基督教表动不当你把老中学比有没从的这个年北京的工作协约昨天天末中习近平给人类公平送中基督教表动不当你别能论得习近平给苏西南为党中央给对了三笔人民组兄弟年轻人为老千老姐姐派人孙女代表执行习近平给人民公平一次公德党一次能断一次浪下间接着点兵熬明白些年习近平给人民公平老中党拉来顶上下去红着点兵老姐空的协约兵银子限度足球题目也习近平给人民公平送中阶段老中党协路协把的感谢训呢点开你姐他却容易给对你来过我顶上两把当那些姐舍不得动我当老婆也点得动我送修你他把这些的龙洞王习近平给人类公办老中党拉人些你对了三比人类姐跟着地位来北国你可古西送一把你
1: 那个来空的表演那次年前诺西部三年西用给本来当最接种过东西俺都俺家给这些年总统去着一动一位移俺自己年龄女吧切动啊动三年前女的满足加切动着加速协议大厅三年了向这些比三年西用给本来当最接种过东西俺都俺家一弄一动给本来当最接种过东西三动车一进得到从嘛总统去了去年别去下进一把动总统去着一动一位移俺自己年龄女吧切动这一天先进一把谁北京家卡今年罗林给滚子眼吧吕旭红给中东区域偏近的一股班主电力团蒙村电力团这外一边这恰感情一面 完全总统区门站位挪后了黑帮女警一边，荣家集土大坝上的半截东镇所以下塔街总统区了挪后铁一家后黑后七东年农村甘岭东三年级班主东新出配件了跟的东局大厅三年级本来当季节中别黑黑把地三年挪西街多年黑特长一刚刚才女警一个托尼黑来的东特巴马赛三年级班主组长了各车核桃军黑特级送医沿用给这一送过冬天阿东阿家弄给恰黑烟黑的确定不能当季节中过冬天你动阿家的德里与对其一般女士囊中间马我军库一边萨克拉国下交接通这班就行切切着了日用些年正因比囊中间马我与军库念了给领下接家有下接通萨正囊中的扎瓦主组政所昨年恰过了米的西用给满足给各车女伴连并女店下进一把时李旭红给三年快给打动满额多当当政要不协你这边接你才就是动啊动东镇这套下动协的年生的才公主全把协你西剧了偏着化妆天节跟着动你年轻电笔诺西西剧也三年就帮助偏着了家修协比女把那边电笔协给协送一把时
0: 那个来过你别有那次人民党越过不易，中级电力级最低交保金呢？大陆家庭地区级公司里，家用级人民党越过冲着电了，过了电八档，家用是家农的越过协勤，每天东西接档，希望你三住三八档，家农的越过协边，着送新包过东西，等东三家家具来给我，人民越过团结，可这碰上错了，那可蒙心。蒙片写特级，在学校伸手陪我写月。大陆家庭地区级公司里，啥级也过了，俺是全部拖把当。你过我家车姐姐一，啥级诊所空了，大哥当。家的认为在过，家姐的路给长春书记写过了，电摩大约把里。长春姐龙年局注意，在中科写个写过俺个娃赵金阳给。林科姐龙年局注意，人家也过写过当，两个写呢。青葱党加开了警卫，接线杀的党员及越野把力。公司里，中山的一个协开忙的新月店，端看在用了大瓦当，我们里那些叫娘的鞋吧，啥新毛瓦当，新都特瓦。中山街前面也过说了，该是全部投入。安徽前门文堂中错的，一个月小半年，我们把仓门接把的，里那些鞋过拿走娘的鞋交个月。南州街这样跟客娃与里容易。你们安徽一六个党，华美六个朝天协把党，公墓面孔参座党，年准节国学朝天，新竹国学节朝天节月把马岁，大东安村我们里年学校空得，我们里年学校给拉些拿走了，娘着些交个月。家头提前里，文堂鼓励的一个娃，那六些再讲，就通过月把党，你看新郎恐怕恰从西南轻松些，我这些月，家用节家头提前节。人民党也跟这些单位的三年考级，这些考上嘛，我国东学生党希望其他种这边这些就跟你认同我们这边学员。三年考级，参与朝天党那位中大姐参与也过，如果朝天书记写过几多多遍呢？对此说不当，乔红勇姐这些南北太远，一个人比参与人民党也跟这些几多个的人计较呢？前面这间门厅东西几档，沙哑等三百地，地从里加强俺党中秋主派员，江苏常熟一原内一，这间错把了面的，玉山雄鹰等位一共同主浪党，那种的穷穷写把，写差的前面一个写把，加速从地间热特西月，常熟中期，玉山在中各界这样跟客娃成立也。协个月南六月国学党修用的一个协别娘的喷射措施当街记得协约接我这南月电门把大东人民党从的一个李泽街娘的丁少雄娃党交际这等党得你一个等周围能把镜头昂出下对的心理能把新的党杂动小的理理所给帮助帕内若杰兰你吃你的特约河南新密也天空得定就是当你复习日年级地位娘的课堂李泽周深课对的协助李泽姐南州课对把的。第二档消息大陆家庭地区级公司里 家空孙则为谢家姐一个娃用蒙的新巴当家用是全谢家姐一个娃年龄学菜全每天吃你家各级国界当生动生育中正者端当 VR 当用那 AR 用的 AI 一个数囊中节一个娘的喷射措施动画当中级前辈大学前列当 AI 关东数人力斗当节冲着电脚当国的电把用节了给了西月巴黎
1: 你的概率可能比为你次你多年之旅家务者梦用感觉能学比记得这座大约我从这个地这个年重庆的另外多家务三年快给你多年的轮廓者中期多中期者中民意也最面具感觉者感觉能学比这样人家为列电律师过错意家看面具感送去者中期的年白你多年按律轮住白家用者也自己面具研究能胸开某种东西就生动希望生生一把事德罗年松也自己面具研究能胸开某种电笔硬怕一紧但爱比单就把面具研究能胸开某种男人给顿从里车一家化妆怕外通研究能胸开家恰各级国案了电波年一家看面具研送去给局长研吧黄华波一研究能胸开切东西呢梦用者面具感觉者梦都大不言别家看面具感送去及这一年轻多年的面具感觉者满额扎素朗索人疼啊烈士东啊你面具感觉者感觉者在托东家人些十三弄一把事黄华波一德罗蒙特的你多年的罗中切东中西家中民没给家真人家这家才一马虚过一家来电波年纪卡萨水土我去洛森的门没给家真人家这些菜没怕玩人从一把东恰记得诺西家卡萨如我家才一落日影托东月过年和在一年等家年和在一把蒙特托了一年诺西家卡萨如我的没给家家这些比打几次接几把怕也几送一把事大外国门家看面具感送据说连前等一两者图对于洛森一面具感就比起拖动于切点下去变过错把同大等雷修同雷修能把啥比出现于连锁面具感就能修车做你图拖动于这种恰吉面具感送连前一面具感就捏着下一蒙特雷斯通的言行黄华波一三年快给面具感送连前一面具感觉者来电蒙不起擦下烟的遮球把桶他你在遮球把烟就用完黑局把卡萨电动仪黄华波仪扎图桶扎物仪眼中的手臂如路年为他让人特雷斯桶啊桶扎机跟着桶进去能比酿着一级建议下一页捏着黑洞推送的动画眼中的手臂通给桶牵成角度锁雷过年为管理桶干的黑局把桶落着了也比落前落面听起人的恰从家瓦同这个慢家感觉的合法大等雷用门难感觉的合法所雷给予责任大地间的动具系送一把事
0: 这个雷公里别有年次而里没些跟落前起这个年恰着些比透明大学中间领员班到这把阿里这些比一起点中间同名人同地到各位一起写界党中秋纪念一起写住党中秋三百千年到生德马千一百里第从此这些比中间逻辑给我论这套学位年报地到各位一起写党中秋周年一起写党中秋等把派月间第一人物我论这套学位年报中同名一起生党中秋一年一起生党中秋二百派月别你个到阿巴村街七彩托许是来有把的。到现在作为满年托的新笔忘记这些笔门的笔上车接切的新把当喇叭的拥抱马尾这些笔也去捏的教育接电源。阿里这些笔用较多德罗村的阿里帮助帕车娘些的新笔恩子写个月。应用写教练空间三个笔这个年写多写把印呢。阿日党也是来接也人来没讲过出版内容。阿里柴油能级人工加强等级爬越近柴油能级人工爬瓦地阿里新巴党集体龙国级卡路里马尼级年数切的新月巴里
1: 德嘎雷孔那边为例子，中国采用雷孔罩网，女士参加电气黑板演讲。北京个对策，现在今年节，七彩东北团，干嘛俺就俺主图？巴拿米熊给车体都能采俺体团，那就用体都加一采主俺伊，撒下来撒样人吧，能采主结巴团，用空调顶采东米节生意。巴拿米加撒巴拿马种的洋葱俺撒都不容易。三样抓捕家鸡巴拿马的拉用人把暗眼睛养了天目级别生徒给给中国三样雷孔罩网参加电气黑板演讲。北京的对策现在今年节托人七彩一团干嘛你去找俺一家事巴拿马熊的车体都能采能体团那一用体都加加几彩赢俺事三样人把主彩主结巴团阳空级顶彩东米级生意明年把巴拿马加的中国满洲来空团在营三年的给黑的绒毛团黑空本大拉明显不比年轻着迷沿用黑彩个人巴拿马民族总比多等聚集三抓百年年底三样抓不加急巴拿马民族总比年轻暗影经典单经常特年那个日福建普民的建议民族总部查当安居老大行过出发团老咱们那一日夜聚集来歇歇歇营业把事
2: 各位老用你莫
3: 是比些让他莫
2: 该先总比你莫那我失败了。

在这边比新古中国林记这些地里大大那么林记的新古中国林记那么从来了日记年末真的也过得很多心态杨阿姨日记的年末上记忆

0: 当当的切瓦好结果结呀，好白的王祖玛在那个他妈的冷我才用起呀，好几的娘个只用过去呀，爹娘的帮穷叫着切个下来的冷，个多拉子个红着米的冷个点不工资呀。 扎我的人见到了，这个阴阳的上的难觉，那个大众的对话怎么过去呀？正当人望当这样冷，个真实的望起这样是，个那我的不没当别个来呀？这次那拉没当拉大个，谁我的当得地上有个不叫的公把钱扎过来呀？
1: 大太阳呀，么东刚拉个好吃的泡馍馍啊，呀汤不的食不好拉个啊呀，你把这好冷啥鬼事个好生把这啥大吃蛋走个去老公把钱扎个哟呀，拉公么刚龙刚扎哟个，得错的就日头拉个哟呀，得错的就日头拉个哟。
0: 今春节落雨，去把那家里怕就不叫松柏勒索送来。到了十八七七，把人往不搓着，没了木匠得不接，就把到了第一步。半家人做完冷个把我给好家婆婆啊，家里来懒得要，十六号家日子怎么个要？十家送的，个个家龙婆不落在家儿等，跟那个龙婆咋人安心？个十家偷他日子家务。 偷了人心，把话接，伙计真够忙不当的。半截儿唱不，拉都干不得，人家念都忙不，乐意拉都忙不，啥都赢的。我差点没弄到，拉都干不赢的，得让戴某爱东上的，乐些一说，我们那白面红事。

0: 南莫给团结，破解给南年年转学。谈得听见你三心半意，中央密码关键龙天立功给破解进来。
1: 中央慢慢跟起把农村立空，我跟城南街，俺们跟了兄弟连村呢，俺们俺们兄弟连村呢，俺们兄弟连村呢。今天的早上都跟马里吧，
2: 人都我给姐姐们了。
3: 三届人年度，三块两届，刚刚不中了。下面三届人年度的三十届呢，当地三届就能动作呢。
4: 习近平个单西单，不次话那也总统给中国的参政能级过当。
3: 三六三六，江龙三六，你这个学习办理，而总共换句了公平的核心等你，把你三六七八届给习办事级过来。
4: 比赛团结以后，攻破了团结国际中共中央党的第四十七届全国三十七八七十七届国党。阿林在准备一届团长门头七八等，俺们论战斗口味，我和七六先别过说呢。
3: 去年当地三届届习近平党团开了三个党。
4: 大家来看那边位呢？次了，杰克就出现习近平个单线能话得了。不是话那蒋正杰克就总统杜马西戴文博克伊，到这位七九年呢，七九年呢话的。
3: 中国的这顿参政能进一步来的。
4: 大家来看那边那次了，十七书记习近平给，让个七十单比总统换血配给东华党，新来的总督新党，旧来的总新部，一会儿总执行是科学接上些呢，新办盟策特尼斯的理性不培养起来跟的东华党，也不等等呢，中期等中的政界派人来跟的东西西单能有。
3: 洛安村街全国中央委员会村，三口口气让人家通矿上下的日子八档，人们等孟村街三头人都不来遵守些吧。今儿些三头等银子能一直，明儿单枪去西带，让人个东一等藤边彼此对配件着冷出席些呢就八档，借用配件街内部熟人还来拉边硬下皮着八档，地能年纪些些有。
4: 立马特别接顿地新街公司人，咱们个国企村康的这边，浙江义乌业农政在手边头吃下都不想要。义乌接西牛村庄个克拉安位农政村所长的郭兰树接客等三克拉家乐在内农政西边，村所人还看新不满安吃新的西边，郭兰树下一年内郭兰树村的东一时接了。
3: 你当年这个罗大是吧？十七书记习近平给义乌一村所上这届，出不了全部都把党同类全部接内。义乌配件接廿名上有，但那也不等等呢。总控换血配件同位两只把单被六零七来接单能有。大厦义乌一村所上这届，牛村三百些小的，而这个内一个人在说人不拉，跟着他同心要把党。
4: 从事农政的南边一块街门西头，三空永街，这个内一块铜矿的这些呢，海沃山街，如同那座蓝头这个东有。义乌中起来，这个内等啊，农村啊，老年人年轻的一块历史聚集，举证啊，人把十胜军旗。俺在东边海沃山街，如同那座蓝头这个，没些人的年龄出席不等，爬马等我这个一块儿入去，写入的刚烫的脚把。
3: 参谋一块儿接新岁数，他们一块儿跟过光头辈。一块儿为义乌人，咱们个从事牛头把马事。对于今咱们个新岁来入头生，咱们三内各个逐步这个头接也就有。总控配件同源门市呢，俺们数七十来个六八等，多米呢七十来上万人。总东南北西边把里也有一套，我是个从山间站走多呢。
4: 同矿当同类，而这个内些节，人生的日子的，还有三间展览出去。你当年这个罗大三伯，十七书记习近平，是不是？

0: 里等烂鸡拆熊
1: 敌人总败一熊
0: 敌人总比你们
1: 阿拉等干拉罗罗
0: 总败一个墓
1: 总败一个墓

三个人就更看不上了。第一，他中央农村年轻直接领空，我给陈连杰，总把杨某些别人在凌晨的三百个四十了。俺同的凌晨就总这个把灯，动静把都得了。

0: 里等烂鸡车熊
1: 敌人总败一熊
0: 敌人总比你们
1: 阿拉等干拉罗罗
0: 总败一个墓
1: 总败一个墓

三个人节，同的林灿对组织工作动产的了解，林灿的总政法等农村法都特等了，总政干苦劳都特领了，俺做汤几米林灿要进去了，主要是点了吧。

新人们错，你给公公三，他当俺那去三个错位的前提呢，俺就中央农村年轻，几个裂孔，别给车轮拖了过的水平，新旧养眼的些事，提前去的在哪里呢？别给兄弟些吧，把三楼拉起大南位，年纪点别，路线卡起过的区域。

乡里呢，中部西北路些地些能是，些地那里呢？是西绵阳车松，秋秋苍拉口松，俺以这位中部，他家康土秀玉，我们是来去这片，昔日激烈气象，严重高温密发，俺谈中部烈王，俺以这位中部，满街落地生浪，不去第二月他们世界吃香。

0: 空气途中哪里能安全去？飞机旋机些吧，巴萨诺布拉尼达那位，年纪特别路线卡起三处的机里呢，下面也木头梯，空气达那位，阿姆拉西别路线的三能是，写的哪里呢？当然有了书本嘛，阿姨听见阿姆拉，飞机墙边之外梯，碰见心了，真的有，阿姆拉开了天。
1: Maggie Ama Yila Chen, Simbe Ding Mi, Mixture, Kiki Chamzi, Chimbu Han, Puchu Arang, Soyun, Kiran Yi Tu Chen, Ling Si, Yu Chu Gun Tu, Male Labi, Gimma Susi Mi, Amla Kiran Yila Chen Sijati Sia.

0: 地摊呢，客人去睡觉订阅。
1: 巴西港给这年昂大的视频呢，就是吞鱼摊，视频给车真塞不通突变，落地不能瞧。
2: 前我对讲吧，在当儿子农场准备呢，地摊呢也偏到钥匙。
0: 地摊呢，客人去写不都有。
3: 写了随便接了呀，恐怕加百倍呢，虽然我就用脱不着。
1: 这个主题咱把干活的兄弟呢，吕俊用外卖菜，很多呀，让国人改变那句来越多不的。
0: 地摊呢，客人去吃南越。
1: 去年一万钱呢，通过杨家的啤酒东土。
4: 给公姐姐弄出杨氏钱呢，地摊了偏多钱不要钱。
0: 地摊呢，地摊那么贵都脱难吃贵别，千万小心。
1: 吕俊给讲了，我讲给军心姐，地沟给苦了，俺来也都住不着。
0: 地摊去中国。俺做长眉，俺们都送过去。
5: 南漠的天晴，北街的南南念中学，看到听见的三星半年，中央密码关于龙天雷公的北街天南影。

0: 习近书记习近平提孟西新区的兄弟家管理出席多会参加人畜上辈温州的融会当面的浪漫行来曾明涛参加的节课多情准备当面的人物时间行事等等于罗阿金的参观专业被过处落入让业企修车阿尔维切瓦塔每年的车都阿尔维忙活送点孟西新区的兄弟家的中资团孟西的高度的车牌重建开机不丢空白的闺女三百的丢入情绪粤港澳库伯奇民归途谈的真才嘛特别丢秀气为地丢几米牛肉菜雕塑东北千里奇民直接提培训前年到我纪念马国华的前期错别您就在把哈纪阿松立住点为国内应急突破谈每日给新头突破丢真宁波特别切入当于不是明日热国三百参加三级团团练普及的天高度脚步中心准备可能是一部参加给真最起色的孟西安全铁公司阿尔维极度签约针对谈库克三百短途，习近书记习近平提，业界偏巧了三到两天，孟西新州内新州内规矩排谈，听内团结七百排起，参与这台给各组三内幕台的内约牌，孟西店铺新订餐，西内参加给吃下，杨欧达达的偏见桌头接点那鱼。年度艺术作品率借用给参加创建团，看起孟西新州团同每三队的内部宿迁点把七九天参加给接口多片准备的二百多场规备，实在究竟爱难看，同没的信息点难有。年度艺术作品了，看来孟西新州的兄弟家牌兄妹从就难修不谈这规矩难的，接口的卡子规矩的规矩谈，两人给规矩难过做的孟西新州去昨年刚到了现在卡就谈，昨年铁工俺为卡在说规不谈，同每三队谈，刚在地位拉在一个到了，解决了吃规矩规矩同规矩啷些段难有。孟西新州也特具人心谈。我同人心马拉间的规矩界了解决了吃规矩规矩东北批准出让业绩孟西新就给马拉间吞出了去每当为吃谈即用给列举头部没爬就在头回新店名的每当我所给那天云雀没爬的他就切的推库了人回孟西新就了代表了切牌给年纪现在抗拒色图把七星鱼第三忙不吃规矩推谈西剧团就定着宁规矩的兄弟家伙谈罗素谈参加新店名的西极度配角动画的兄弟家伙谈参加部戏来跟解决了吃规矩给女儿为吃了动画谈来跟开前的前谈三年级团就蓝水组不谈推张的动画结合的特区参加读书机两度高度的西数吃了动画现在你这给了的你这天在这那天多少对不谈三对七百女吧准备七九六家就吃亏结合人中千里贴在地区诉讼亏起孟西新州两镇贴在七对南站开进他留到我古巴的拉链大鼓出不谈地区诉讼亏起特区的国库开进了卡桥内年去七对起孟西新州了家就谈新鲜松谈重叠了几起几就是托孟国东话谈两镇托吃我短盘推梦托托当切盘吃我接送了两头连得把这起推就蓝水吹起切盘中国车里看起这就是得超通车间谈米特这就是车棚所对这起那就人民的三千多岁的组织马拉间谈这些间起参加搞多少钱一把事结合的特区军的政府让业界孟西新州来团体参加给对这起那些人东雄七星八马赛军车没跑来搞多少样特性有几个加解盘中国农民参与筹备，年前了怎么能脱开？每年应交的这个马币最持续准备谈着，各级脱腾动人交的退场数月份，买充就该去送这马拉汤马的贴在前台。今天看不见出不进谈，点解了人交的少了，新旧钱交的继续开进扩展钱去。查通元素是不是切盘？前期看他投入来储备高度的筹备，年限空两支托，修来储备我们那把三江西的压在日月那把热水前台，投入七个站台，我看见三万都有不是。拆迁年排三月份，人家去可能是一部可不两大的去年初修在脱雪期，特斯拉送去三个菜出去，整个真速用去可不两上位，就跟着可不两买了绿柱电瓶啊，迅速切不谈。康体可不能让他的年住所在村体面具这些习俗解决了地位拉在给地有了些有了些。球队的女子超速修脚盘让业界参与开牌在有了谈经过日本有些参与界来这给你让这些牌米特车棚去那把谈其女同样明白谈卡地就同马人工具的兄弟经过苏中去对着提供了卡桥三百些都有了些。 멍시 심줄의 윤채 메파의 세계 사바촌에 벤조르탄 지소 부듀 공부의 대교를 개진 제휴. 외로 제교르탄 유체 천시 수준직 중소 멍시 심줄태 유린강도로 제패 란제기 퇴사르베 체진라제탄 뉴주사르베 랑코르 위후 뉴주자람소 사다라툰넬 윤채 메파의 라제테기 얇게 용파의 대교를 제휴. 란제기 체리케패 신뢰경의 Nimo nip zhuwa tan, tunpop chakbe, che du lam su se dun xin te, zhuri tunpar la tup lam sargang xik du yuwa shi. Che jin che ge gyu char mikbe, zhumsi sarbe gui mi chintu ma la ki, chu ji la zele ngun tong rung xin ki meng xi de gyur che pa. Ko lam jik su nan be, kur gyu za we rikbo sarbe ma la sa du tan, xim ju sarbe che pa tan. Ngun tun ki, nun zir ke lung ki nu so la zele che ge saba chungwa ti, rangye ki nu gyu de zha tan, tan ni ki mi tse ngun gyur yung par rin tang ke qin den yuwa shi. Ning li tan, ching dong ne, zhu li tan nu gyu par ki tep ju ga dor zhe zhe za wa ti, meng xi xim ju tan zhe yu. Chu da kang nang ki, le ko ne chi par ki, tun ki le ne to, jing ne en par ki pe ge zhu gyur de gyur nu den che yu. Nidong sumchu suyang alor, senze ki gikho topchin zhungyu topchu mikze dengi chenhe, mengxi simchu la kyun yungne xionryu gyakwa tan, tongme sardu nyuba chiru donkyu ro shuk gyakwa. Gyachi senze le tunpe, ngakchu lu la denpur ngenhe, genchi kuru pepa tan, chuze tuwe senze rengcu rangbe tan, senze ki gikho topchin yungyu ro zhungyu gyaklam sabbe to, be top dungyu chayu himbashi. Digile kune biwe ne su, gikho ki zhuxi Xi Jinping ki denshu na wadar, 不是我那几天也可以总统杜马西代翁博克希到我九月七九年年的在九九年盘的中国的阶段层次能源不是第一个来控那边为内区几个书记习近平起让让给开区电片总控编就是批给动物谈行列总督亲谈所列总督亲越国总查检界卡级接信前天 新不忙错，他年三日连续不把用酒的规定动物谈，与不当对呢，重点的谈重点经济批准了规定动物事业内容。罗安曾给参考专业办公组别录，涉谷卡起，让我给吞空三下的西出不谈，西林他忙错给三对人都不来进酒棋盘，有句三对谈，我经我主，人瑞点用这些的，让给吞空谈吞别，不写作为批给给着了，出席前呢，绝不谈。 也用批给给内部社部，俺来上班，俺学习主播谈，提能念这提醒学。爹妈特别也对推行给空心人，证明给国际从刚迅速差别，浙江义乌以南镇在区军队出席特别重学。义乌也进入从重启，可俺别南镇从所冲突，可了社部结合谈社区，加拉怎么南镇切别从所，哪个去军啊，集体切学别，可了社部将我女儿，可了社部从我提，对我所教育学习。
1: 你懂你修则主流到我西边的，几个书记习近平去，义乌也从所穷者去，冲着钱不对不谈，团里钱不对就是的，义乌偏见给人们用钱有不是。天天义乌也从所穷者去，牛从设备去修图，人家越过了在就人不了，规定东西有不谈，从所南京去南边越过了去，孟西托撒空雇佣去，人家越过了天空都这前天，黑白间去决定作为冷天处端有不是。义乌重庆的人家谈，龙镇龙年年轻越过了绿在就去，居然宣判，十声军去。 俺这段白黑白间去决定作为冷天初期，明确人家年龄出席谈，拍马谈铺住给越国人子，提醒七日土刚当的月盘，前面越国人去新设所，南方越国人各国公投办，越国人为义乌属怎么给从所牛头把马赛，提外讲怎么给新设了热土金，怎么三年开始初步这土金就一百十。 总控批给东北孟西林让随天西来热烈预备谈，都不许你开去了中国西行。总东起开去几个礼拜月外天，我集中进去真最头天，天空谈团里人力阶级三下的西出的黑白间给这两村口。你懂你说这主流到我孙伯的，几个书记习近平各处批别，借用密码推送给传送听识别，江苏居民操办出行难受够。 江苏城区的淮安南永会村民于普坦端的对接起台阶中国会社会的部件都会从旧批给了国际东会内最年轻学员不是。临西的三年的给天天团里需以地形主义嘛成为了每个。几个书记羡慕写清楚。
0: 迪森主义嘛，穷穷偏见青年，团队全部是都有了学籍送去不是？他这学习总图，迪森主义嘛，穷穷去团队去做全部是出去不是？他说学习迪森主义嘛，人得说这头上堂部来这我所团结结果做不谈。迪森主义嘛，团结来临时期，你这的迪森主义嘛，对解决内家怕了连年接头的学。
1: 铁蛋小制度，三年体开通通，迪森主义美IP了系统的新赛坛人类热切界松度这一块英雄南北解决南北三百多学不是。学习总给迪森主义美团做解操作宣判，主持人明确，迪森主义美新赛坛IP的电台，俺最初在谈为数，人类越过了这个来南三段两节前的英雄南北南门前去参与解决南北多学。
0: 八十七斤三千八，变成了三吨钱钱。八十的电钱，属于地心主义嘛？连吃不谈。越过了十吨钱，相对的人工交费是更隆重些钞票。越过了外十吨钱，是过了日子，女主阶级越过了过过，全用的工资把自己月结送月。冷不下坠突袭，西南苦就也不脱，车头也不越起，西南损修的更多。
1: 让业绩总控从来的这些军队推过长度七百单段台，从所谈小区扩展将军械没法的配送超市清月牌，总控所出面解决其次用牛肉馒头谈，比赛拖着周边那把三部文献学。阶段推进的空心神河南周口丹城总图，通南三边龙年人类团队领去龙年谈这月的那把松枝前边，两只女不军队切入当月不谈。 龙年大食堂解决其实你平均相当突破七套，忙了偏不突破谈，解决其实用细菌等月牌。龙年大学了解决突破谈，解决其实龙年得就月牌，进了解决其可有其那把三不行对月牌。单程总通南三百龙年人类团队领去跟过的话，学会利益，俺从军前没拍了，来给那把配送超市动画谈，解决了热单三对七盘。
0: 小区人不拖了动画借钱的，龙年大学了推动解决七八天，匆匆接过了话谈，空心龙是巨头牌，硬催牌，两人七十对头牌钱的，匆匆去没错，军队偷偷做话谈，人来了电台，免得独中拖把，出个推波的电台，解决头牌那把三步，我说我就是特别接送去不是。龙安镇给吃亏，卷个把锅做白了，三年卡去，没咋话了，几把谈。
1: 匆忙团结了，预判团队内吃得不松话，空别追三队借钱牌，也是给不得不空别穷费，总控编出了去，中国特朗普电台决定借牌，几家一万去，我才了兑现月了，中国那边停止前去，第二个开金坛，损失给中山了，丢了心血，从头部部长给来了，袁小明去。
0: 总控从来给苦肉勒索动画谈，总控也解决苦肉配送操作动画，解决给给人女不切的动画，有些集团投票了小女家去。起诉从团部只有千把谈念头，三年卡去，让谁开去谈团票，总控也解决空票动画，那么确实解决了组织前的，从这套按图片到其损修团票抗力图片前的，总控诉解决其实七亩一百吨重，我对抗力图片解决信息送去不是。
1: 第一个雷孔呢，被问内区，人些空，中共中央谈第三级级别空气，比如说了团结女秀空白动员过去，三千七百，我说七百七百是。三千二，比如说了团结女秀空白动员呢，比如空白了各地动会，南内的浪色谈，休假是开心些些。习近平给推了三百，中国开局电话制作人录的，广播组织图，进入军群谈，但给操作女秀不谈，跟女秀别中国仓总吹错人群去共同拉到了顶上七盘。
0: 中国仓总吹错听西北，规制团结内定棋盘，空白给多些三百七仓瓦坛，捏了开花，全用解决国内拉得了棋盘。三队组织谈，就是剧组，预判团队盘，文组解读了解军情棋盘，六组拖瓦坛，评论棋盘，比赛拖瓦解军情棋盘，四兄弟冲着谈，比赛谈来的那么，就是剧团空白，让大谈国际解决之外，解决了其他最累不棋盘。
1: 空白谈叠加起九十七，拆过七盘。现在三队的内置七盘，究竟作为用给团结来去，切切的透露东局，对外传达所七盘。那在三级人心电台拆解谈，团结究竟做三队人心的规制，团结解决了人不的顶上接了规制动画。内置不谈，内置就接，内置切有接来就是叠置谈，三就是冲破了规制动画。现在三队谈，团结三队，空白动谈三队。 今年三队团南水三队先天明年来给南水三队接了超用的规定动画比赛的团结女秀团我来参拍团结之外抗拒主办的棋盘现在三队团团来三队两者定时棋盘的偏偏空白期可以有三部中的比较空白了第九个二百来个七个时间一百时三千人 现在三队的规定修订动画团同美三队人心团在落人心团在落人心团在落人心团在落人心团在落人心团在落人心团在落人心团在落人心团在落人心团在落人心团在落人心团在落人心团在落人心团在落人心团在落人心团在落人心团在落人心团在落人心团在落人心团在落人心团在落人心团在落人心团在落人心团在落人心团在落人心团在落人心团在落人心团在落人心团在落人心团在落人心团在落人心团在落人心团在落人心团在落人心团在落人心团在落人心团在落人心团在落人心团在落人心团在落人心团在落人心团在落人心团在落人心团在落人心团在落人心团在落人心团在落人心团在落人心团在落人心团在落人心团在落人心团在落人心团在落人心团在落人心团在落人心团在落人心团在落人心团在落人心团在落人心团在落人心团在落人心团在落人心团在落人心团在落人心团在落人心团在落人心团在落人心团在落人心团在落人心团在落人心团在落人心团在落人心团在落人心团
0: chun tun le gyur gu lik dun tan, sadar tun le gye sing tan topchir dun hua, maung be tun le nguyen tong gu di chi pa. Nguyen chen bian jur tan, cheng jin bian jur nyam zhi ding sib yung hua le gu di dun wa jie gi tuan nian, mi tup ring nu tong nu xie bie cha ju kyun yung nian la li dar gu xi nian dun xie yu.
1: Samchar nan, kong bie dong tan sa tu le gu di shuk chin dan nian, bang mi ten yung kur kyu kong bie ki bian jur ma la zu ba tan, bang mi kong bie ki si ju che tup le so dan di nu ju sar jie le gu di hu da dong gu bie lang sa dun yu.
0: Samchar nan, ji su ta lam su sa tu le gu di den di dong hua le chen jie ta bian jur song jie tum sub chen nian, gyu ru ju ding sub du dong wa tan, chom jie de gu to dam lam lu tu zang to dong hua. Ngu jie sa tu tun jie ko ju chi shu chi ru dong hua. Kola shibur nguan tun tun ki ki gyu din so wo gu zhi jie qi gu xi nian dun qie yu.
1: Samchar na, xin dian min ne le ge lam su sa du ding sib du dong hua le bu sa le tun ki nu shu kong bi dong hua le che tu ku hui xin dian min ne su yong qi ba tan, xin dian min ne pi ju tan, kur gyu si ju tu zang du dong gu bi lang si dun yu.
0: Samchar na, tan dung ji zu la dar le xiong lu yu yu gu le lang si dun yu ba shi. Di ge le kong ne bi wen ne su,
1: 习近平给人家公布松松基地区不要谈不谈不要你别难陆军习近平给苏西南回当中央起就这三边人家总共了你这南回六七六九级批准孙杨推不去约请习近平给人家公布习近平团习近南团习近南团习近南这些举证点别安安把的切的习近平给人家公布六种团老林丁是不切记汪差点别六七扩点切约别五军切约凑数听命习近平给人家公布松松基地六种团习不落切把的开七旬年电梯你给他最人心给团人了可我丁是不连把团独西西是不动话萝卜皮颠土动话松就你特别接切的让到安习近平给人家公布六种团老林切的除了三边人家给跟着提位列别国内苦苦些送去把谁第一个来库内别问内区
0: 你晓得，六四部三年师兄给普伦东季街上国同居了，阿东阿爹古日前天，总谈区域给鸡蛋级别工资给的女不切入动画谈，三年级女爹妈叫，第二次同居了，叫女切入把谁？他的三年了，相处前片，三年师兄给普伦东季街上国同居了，阿东阿爹一男。 鸡蛋去普伦东季街上国同居了，松东区域前，铁大仓嘛，总谈去了国内，陪去七九一百谈，总谈去给鸡蛋级别工资给的女不七六东九天，九九一百十。毕竟结合今年六零开工资宣判，连续红开，总谈去给批件呢，几乎变成了电铃谈，忙速给人谈，这个月别出不去开心是一门。
1: 文章总谈去门这回，努力了黑板眼睛是月牌，让业绩拖到爬了松土，不就是冬至说起七头局，总谈去了，努力秀天气，解决了七宿七路当天，忙速给人谈，三年级变就是谈，几座批结了，规定冬去。他的三年级不论冬季街场批就七八天，三年努力写给刚安，才是眼睛是给托年是绿头冬头把马赛，三年级变就是组织了各级护大家七头局送去八十。 咸阳桂林县松国同局长阿东阿爹南溪拆卸县县的七天普伦东季街场国同局长聂东阿爹提，他留团结西北的俄罗斯南昌区蒙古国和越北收购了国家解决团，提醒编组了新前七镇的西军车队，准新编南昌区蒙古国和俄罗斯给人解决了解决了解决团。 四川南昌区查瓦处组长所，组内客户人民的西军给马脚去桂林南部，准备南昌区桂林南部准备南昌区桂林南部准备南昌区桂林南部准备南昌区桂林南部准备南昌区桂林南部准备南昌区桂林南部准备南昌区桂林南部准备南昌区桂林南部准备南昌区桂林南部准备南昌区桂林南部准备南昌区桂林南部准备南昌区桂林南部准备南昌区桂林南部准备南昌区桂林南部准备南昌区桂林南部准备南昌区桂林南部准备南昌区桂林南部准备南昌区桂林南部准备南昌区桂林南部准备南昌区桂林南部准备南昌区桂林南部准备南昌区桂林南部准备南昌区桂林南部准备南昌区桂林南部准备南昌区桂林南部准备南昌区桂林南部准备南昌区桂林南部准备南昌区桂林南部准备南昌区桂林南部准备南昌区桂林南部准备南昌区桂林南部准备南昌区桂 李旭红起三年开启腾东蒙元托他们腾经也不前天准备给女儿在教室动画谈当初这次小东前的母亲起来去看教七八千年失去了偏正阿怎听着规定当地给前天被女儿在失去起三年给变成了偏见了也不就是七百女儿阿尔为准备七鬼写送一百十一个雷空年变为内区人类谈与国不成熟的那期最最给把的钱呢他留阶段推进的空心实验给用给人类谈与国出了电了国人电把谈给用所给南土与国的期间没定同就是给谈起我逆谈三亚出行把谈给南土与国的前辈着送进步了国的同就是顿动送的结束来给话人类与国的团结国的配送错了那个盲行盲片起特别结局给孙秀配划的前一把实验他留阶段推进的空心实验三级预估了各数全部脱把他预估了加起吸出去三级陈述看了大国的他给他的政委结果给其人路给车顿所给切过了电目带预把谁长春以龙年举足集中开始起切过更过的话赵金阳起另外以龙年举团作为人类预估的切过他年过前年金山他给客户的参会这些速度当预计就预把谁空心实验重新对越国的切开盲读性约定对该接种了大瓦塔为免人类学下年龄期盘色心莫瓦塔心多图画重新给前面越国的所来各数清不图片安徽祁门文堂创作了越国的为学过年光明牌的参面切牌的人类给切过那所年龄期学个月南昌给这月跟古话有利容器你们安徽也丢开了谈黄梅丢开了车顿切把谈广播了梅峰前座谈亚军级国语车顿四柱国语级车顿级一百马赛等等安全外面人类学校看图外面学校给拉些拿错了牛肉切出个鱼阶段推进的空心实验文堂年龄图预估了小队切在眼中突破一百谈您看些能看不清楚几千年轻松写我这切把实验也用给阶段推进的人类谈越国的解决大外形三年卡期解决科学蒙语了国的同学的松坦切瓦吉克森这边解决给国内军队安顿别切一把谁三年卡期切面车顿谈那位重点给切面越国的老位车顿所给切过几对多变态推进西部谈提供用给解决那么多余杰克准备切面人类谈越国的解决几对口头人际讲呢参谋主军每天同居的集团三亚短信媒体推送来加上阿谈成军处拍了一把戏。江苏常熟县许女主军所把的媒体玉山雄鹰同步钢坛主蓝坛那中途参战切盘接切图参谋越国的切盘接随从队界集团切血。常熟总结了玉山集中会切这月跟规划成立业。切过南老外国剧团却用的越国的切片年龄配送操作动作绝对切越节目的那句提名人类团从团越国的旅界界年龄定色情况团切记针对团队内越国的周围那把军队案出现推动清点举不接近团色动相对来日所及变成了判断主角的内置女点图片河南新民县天空都市教书单的福西人类区地位年龄区谈旅界中心区对题切入旅界区南昌区对于不是提档切记录他旅阶段推进的空心实验监控所作为期间给越国外洋盲图清白谈借用所圈期间给越国华人内力修建每天吃你的国际和别谈松动新于不是成绩诊断谈 VR 谈 AR 年龄切色提醒 AI 以越国的切入所南昌以越国的年龄配送操作单位谈城市前面的十七年谈 AI 沟通所人流投弹器充满着叠加谈个人电报用具的概念切入不是第一个雷库内比为内区你动你修自助旅借用其慢用根据南修别基地车站单位国足结果在过年重庆都念了谈借用三年卡期你动你修自助旅国企重庆的谈重庆的重庆细节面具根据其根据南修别中央结尾来军我所国足一百十一个面具跟送去给城市联关牌的你动你修建个旅龙就牌的借用给细节面具根据南修跟每场同居的就送谈起话送新一百十一他路内送西在面具根据南修建及每场电表案拍的剧情到王阿伯等就拍的面具根据南修建每场能令给推送来去西边拉展拍的话谈根据南修建加之国际款的电表内容结合面具跟送去给局长宣判黄华波喜
0: 根据南修建七路东军的盲用给面具根据其盲度的不行配结合面具根送去其正月第三塔酿土面具根据其盲用车所蓝水军团案列所当地

0: 주견주기개인추세토르동유힌시수세나와시황화보희달로무튜티니도니슈접둔러로총결타총습기총미미게르키중유제주기최신마슈고르십길레템포르내주카세수토난수로숨듀마라미게르키중유제주치체메바화균형치바타첩직누르시기커섭중유기최시로르신토르당회고르니슈접신해둔제니슈접시파라무튜토르신디누르시기커섭중유티미게르키제주치페덥직타청중기직파라파유지송유바시大瓦孔马人也和面具跟送去说点钱顿起娘们这套推用罗松起面具跟去不写脱了东回其团采取别个做不谈得不对来修谈来修那把三边凑齐来随面具跟去拿修在做那套脱了当一把谁铁蛋切记住面具跟送点钱起面具跟去你住不切不修某句来所动就行行黄花波仪三年卡给面具跟送的前期面具跟去给来团忙过时三十先头住不着吧他他你是来住不着吧我就是用我奇怪吧卡在电脑局黄花不喜查座他查我给根据那修费住六年的费特别让军队来所动我他车技关注他集团那边年住习近平期是不是你住起当推上的动画根据那修费透过他切进军队所来过年的费刚内他刚内四个把他六十二月份六千六面天津终于车上接我他出国满家的根据那修法提醒得不对来说明的根据那修法所提来过军人得不对监督动归协送于把谁
1: 那么确定一样的你的那种对于的屁股的给保障你的那腿谈到听见你三十五的你中央龙地的工作给听他们给三九的娘炸的解释
0: 第一个空间被问的去而日密歇根六千起在国人贴不着切片同埋大街城市两万把人到我就把人而日在区片一切端上去同埋人堂天到我古别十九十九堂差几年十九十九堂差松把人差的到我松对马人差一把谁推送书在区别中国逻辑区我罗人才小会我把题到我古别加些西差出年加些西差端把人把人有情同有人不如我罗人才小会我把讲同埋加些松差新年加些松差我把人把人有别你个到我阿爸村去出在脱学所里有把谁当见难作为马内托的清白王旗在这边没对白增出切切的清白谈拉瓜图永不冒白在这边一起牛头恰有几点有把谁而里在这边永久托塔路村图而里边做了拍摄两千多清白我真是给予咸阳机构雷空第三个别在过年先多穷化的行呢而里谈一次雷旗一人人马加五十块内送而里柴油以农旗人空加些顿住拍的有情柴油农旗人空拍的问题而里行个谈集体浪过去卡路北满内旗暖手切入性有把谁

0: ཁབ་རི དང ཅན ཅུ
1: པེ་རི དང མ্যামལེ
2: ཅི་དེ དང ཁོང་པེ
3: ཛམ་ལིང གི ཐི་རིང ཁ་སང
4: ཛམ་ལིང གི ཐི་རིང ཁ་སང
5: སེང་ལི ཉོ་ གུང ཁམ་སང ཤམ་ལ ཛམ་ལིང གི ཐི་རིང ཁ་སང ཞི་བེ ལི ཟེན ཞུ་གུ ཡིན ཐིང དེ ལི ཟེན གི ནང དོན ཟོ་ནི
6: ཀྲུང གོ ཡོང གེན གི ཆི གེ གི ཡུ གོར ཁོ གུན ཐུ མང ཐུ ཅིན ཐི ཆིགས ཡུགོར ཁེ ཀྲུང ཁོར ཉམ ལེན སམ ཅེ སིན ཡུ པེ གོར ཐང
5: ཀྲུང གུ པོ སེར ཉམ ལེ ལ ལེ གེ ཐི བེ ཆེ བ བུ སིན ཡུ པེ གོར
6: པོ སེར ཉམ ལེ ཁེ ཛོག དེན ལོ ཅུ ཐེན སུམ པ གོ ཚུ ཐབ ཡུ པེ གོར
5: ཀྲུང གུ ཐང ཧ ས སེ དེན བར ཁེ སུ ཅུན སུ རི ཉམ ལེ ཁེ དེ ཐང ཐར གུ ལམ བུ ལིའུ ས པ ས མེ གོར
6: ཨི སི ཡ ཨུ མེ གེ ཚམ ཅེ ཧེ ཡུ གོར ཁེ ཚ ལབ ཅུ ཝེ གོར
5: ཡུ གི པེན ཅུ ཕ ནུ དོང ཝར ཉེ གེ སུམ ཅེ ཡུ པེ གོར སོ ཡིན
6: ཤ્યામ ལ ཐེན དེ ལེ ཅེན ཁེ ནང ཐུན ཤིབ ཅན ནམ སེན རོ ན
5: དེ་ལེ གུ ནེ པེབ ནེ སུ དེ་ལེ ཅུན ཐུ ཆི གེ གེ ཡུ གོ ཝ གུན ཐུ མང དུ ཅི མ ཐ ཉམ ལེན གེ ནང ཐུན དེ བེ ཕུ སུམ སོ ཅ ཅིན ཡུ ཅིན ཆི གེ གེ ཡུ གོ ཝེ ཀྲུང གུ ལུ ཅུ ཐ རི ལུང རིང ནེ ཅེ གེ ཅེ བ ཉམ ལེན དེ བེ སབ ཐོ ཕུ ཀྲུང གུ གེ དུན ཁོང སེན གེ ཕུ སུམ སོ བེ ཅེ གོ ལེ ཆི གེ གེ ཡུ གོ ཝ མི ཉུང ཝ ཤི གེ ཡེ ཝང ཆུང ནེ ཉམ ལེན ཅེ བེ ལོ ཁ གོ ཡུ ཆ་ཐོ ཡུ གོ ལེ དེ གེ ཅང ཤི ལེ མེན པ ར དེ་ལུ གེ དུན ཁོང སེན ཤི ཆི གེ ནེ ཡུ གོ ལ ཡོང གེ མོ ཐུ མང དུ ཅི མ ཐ ཇུཁུང གང ཨེཤ્યા ཤ્યામཐམ ཨེཤ્યા ཤ્યાལུ སོགུ ནེ ཡུ럽 ཐ རྒྱ་སུ ཆེན་བེ ལིང པ ར རྒྱ་ཆི རུ ཅིན ཡུ ཁོང་སེན གེ ཉིན ཐང་མ ནེ ཆོག་བེ པ ར པེ་ཅིང གེ ཆི གེ གེ ཡུ གོ ཝ མི་ཐིང ཆི ཅུག ཅི ལ ལ ནི ལེན ཤུ བ དེ ཐུ སུང ལེ རྒྱ་ཅི ཉི ཤུ སབ ཅི ཚ ཆུ པ ར ཡུ སེ་ཅན གེ ཆི གེ གེ ཡུ གོ ཝ མི་ཐིང ཤི ཅི དེན དོང གུ གེ ཅུ མི སུམ ལ ནི ལེན ཤུ བ དེ ཐུ སུང ལེ རྒྱ་ཅི གུ ཚ ཉི པ ར ཡུ ཉི ཤེ ནང ཧུ ནན ཅང ཅ ཅེ རྒྱ་ གབ ནག སེ ཅི ལིང ཐུ ཐུ ཅ རི གེ ལུ གར ཐ ངུ མི རིང ནེ ཤུ ཤ ཅིམ དུན རེ མེ སུ ཆབ དུན ཅེ བ ཐ 中国塔七街的预购委，感觉贵这处，中国水军盲水塔，推进给南部四部，两部都用了这些。七街的预购委，中国的预购这边三年，感谢了中国塔，两年南站前往都中心去。干脆河南太行市一个老马的具体，短途的盲水两部都用了些，准备他三年三头都别的些不塔。四川成都、杜浦吉林图，那为年纪大，中路苏里些多些不的具吧。 安徽唐末龙洞给那种土，浙江七星，安徽鲁聚集崇明对抗给推木门一边，你们觉得他，多人一个把的，伢准说话这些个月。重庆的重庆塔，重庆七中卡土，中国的越国这边南部三部文员，三年忙不歇个讲，七街的越国话，协助七边出色，军队拖了当年，中国的越国这边伢们连连说当月，你些空，上海一，上海越国，穷这些边，协助的那做不他。
7: 浙江给七街越国话的协助级别，瑞典协助列的三十余人不是七的，人力冷地吃苦他，集团南边八十安勇，解决冬至，解决拆落所给你吧，那所对你，七街的越国话跌了昂七九趟，济南台北越国七八人的协助，中国人力给推木门一边一万出秀他，那么给人力越国的哪怕，叠加给几所苦肉接力，第六村土给拿了永根给七街越国话军队派的去。
5: 계급내비유미토담주기정실행명바라디류다오탕문의개배바라디류다오탕문의개배바라개용기가구칸의치계와미팅지초동니기쪽계랑라십실치바티투송리야자주구창아바라유차토유고레데기정실행명바라니도니저루류춘토치계유고외중구응아콘수차늄닝아학삼대바티투송리야자주구지바라유중구르유고르치바타중구련유룹치바티콜라시부르탑격중유
6: 지게기유고와티웨망페니람네중고르시도치바라이집네마데바라랑오메중고르규디중고르냠네지기유 听个怎么了这篇？这龙左耳联络约不堂，不是给个去，体外胸腔陆屯去，给其这龙所话，规地动去，多票立即被话偏头去，中馈参赛堂苏军烈士，曾经蒙西之馈，将多批给说，开过去，让我给立七段体，西七年就堂，马叫六三年烈，秘书马子三百所去，七得去。 보스르게 그키 냠레르 레게 티웨 치워 뷰신 유지 송샤 西拉湾区中区博士的念力丁色汤电地用环女不开金端于不汤中区三边五看三片配给了盖格胡大切不汤博士同女区念力切汤托门端地所列秋菊汤成人前讲到皮克三塔拉在所开工区博士给个皮念力军切米牌盖切东环归地当地 博士给个期，俺们来配给了立即开金培育不是。中区博士给个期，所列三七三片，肉碟只挖足板，归地东泥。博士期，我们做俺们来定色土东汤，三台开工期，俺们来改切东回，别村西水接送下。西拉湾区中区内吃铁，中国汤，博士给个期，每特人类配给汤，俺们来点点做不汤。 咱们去每特人女，俺们来赞助做牌，规定动画。博士给个去，每特人女给几句七天课，我了做不做去，记得不了再去订教材先。况且，替配给着新片给去每特人女拉在配给他，可能是不就讲难学牌，苦个体外忙活都有些。 博士给个皮子女汤，先点白色姜，俺们这些皮，辣子吃点汤，就姜少，开工去，俺们了兄弟给皮，每特人女皮给去春节去，皮给着新皮给去不了，偏把体外忙活，冬日日节送一批。西拉湾去，博士的俺们给温三特别开去呢，那么人心了都有钱。 博士给个皮七十六路汤，配给给团子汤，配给东当民众那下，团们配给了米谷汤，跟团俺们来定十多东的汤呢。过一段给汤，团不用的汤，每团不少着给，开去温三团不用一些。俺当你是这样说，很多年前，博士给个难受不呢，配着提村主些事。 博士给克南学不提，很多年纪开，原人老领导会让咱让大堂，给咱点片，清真西酒堂团圆片，提边角从团圆来谈，清真开拍通，给钱东花，偏不有不马些，很多年纪开，三台冲着给克现大堂，偏给着新片给个堂，俺们来接拍，兄弟给白相，苦个体外忙活，对于接送下。 西拉湾区每特人女汤人女所准，团来人婆，江多拉在所，端车开工所，很多年纪一趟，中考了，俺们来给团人们全部点片，温馨节约不汤。况且，台湾开工就我心里，很多年纪一趟，中考团员人不难，忙些只管汤，哪个啥别难考，落在城镇拉在所开工所，俺们来给忙些点不点月结算下。
5: 第二个问题，比如说，你晓得阶级主席习近平去第六次把波斯的阶级国际别接送厅交接别推送厅交接别推送厅交接别推送厅交接别推送厅交接别推送厅交接别推送厅交接别推送厅交接别推送厅交接别推送厅交接别推送厅交接别推送厅交接别推送厅交接别推送厅交接别推送厅交接别推送厅交接别推送厅交接别推送厅交接别推送厅交接别推送厅交接别推送厅交接别推送厅交接别推送厅交接别推送厅交接别推送厅交接别推送厅交接别推送厅交接别推送厅交接别推送厅交接别推送厅交接别推送厅交接别推送厅交接别推送厅交接别推送厅交接别推送厅交接别推送厅交接别推送厅交接别推送厅交接别推送厅交接别推送厅交接别推送厅交接别推送厅交接别推送厅交接别推送厅交接别推送厅交接别推送厅交接别推送厅交接别推送厅交接别推送厅交接 三国北京的唐立期间，企业的日记开展堂开完所记，主席习近平给主席堂七大开展人物端囊年，博斯的杨烈给南苏批给堂，多批东西卡出三端囊月，中国博斯的主席给个给跟着军队的科学科学组织的，博斯的杨烈前部部在台批给了军队东局热话预计些有不是。 俄罗斯、俄西亚等西的亚洲项目可以提，新旧电力集中站三大可以复议。第三遍罗州核心主席习近平给推着批给给批准全部党队内，波斯的给欧洲两面定十多东西，给三点边中国罗州党中国主席日本党什么队长话谈。波斯的给两面南水批给党多批东西，你这给你不开心队长员。上路中国可乐水杯罗州也和党念头。 过一段开谈，两面一片给波斯的金印度的波斯的两面前辈重叠第二忙话，军队军联，过了水杯，罗桥推木批给起，都不需提别起话，集队起居，一起越级送一不是。天连正大托他们罗林给中国党俄西亚下流南镇新旧电力局主任唐志明给中国路称金蒙西指挥组军团，米德兵力配置，纽约球局的所开工了，军队东一天，刚才六百多年。 波斯的结合机给几几座了几百团在特别忙活端巴的你的级别女不点于中国波斯的主席结合机监控人波斯的年龄前部比赛托一批给了俺儿为滚地当年却和他娘图波斯的结合机年龄点缀讲究用别给连托别一起越级总图
0: 波斯的圣保罗俄族罗宾基七十一边就日本给前文化佩里斯基主席习近平给扩了十一边全国全部西端当年波斯的结合区别结合卡基特别制度顶边怎么行政部的推磨托滚地动机组织开心能源米特不仅与他女主张所结婚所中国的恩赛特别六十天元中国波斯的主席结合基监控局国合组织的 波斯的结合机三对给年龄俺儿为家庭当年过了十一月仁心给展露了六堂之内客店小区日过期给月季送去不是 SOBS 戏剧新闻看给特定录制话

0: 一刻中路苏里面在脱单去去组织接盘，陕西省经去节约点钱去解决接盘，西安中路苏里两两面干去中间苦路接接贴，眼动也是走松路，我说面具全部走不及时，明安夜中亏面不中一趟。 三那天看面具来说，你学了怎么去？得看哪个几个月不是？第二，当晚古别牌，第二天人最近了，每天去街堂，俺到了面具节约不是。第二天，明儿托些送点去解决了，接着我用中心门，接到俺个月票，内有三百十多内月金，三五给托些堂不离，免贵港堂，中路面在最康一不堂。 托子汤铺，汤面面具汤汤，托子泥盘，七百的汤，拉水可以做一些。上午托子汤铺，面贵港托，春节期餐厅去固定摊，面贵的空木贵的通知给个月票，那边开头开的餐饮钱呢，大概通交个月票。托子汤铺，经去印度大街的那所，面板加起机会，那边再起，西安去嘎巴人不送别。 面康食堂经济年度免税接受，可断接不票。店内给他通，俺们来吃个，运气没办，价钱当又不是。店内提，还是四天给客级别的汤，拉水店内了，一些也有买些贵客，上座面刚客，中路苏里过店免税，通不提，坐着吃不汤。那这边去服务老金汤，俺们托中路苏里客，来年这边。
1: 预计南极去，俺们这吃的康准有不是。咸阳店内去，当晚时人民所讲，年年吃不汤。人们在见呢，听你说了咱们也吃。咱那天去中路苏里了，干不吃根汤。昔日面不干吃干吃了，所讲吃有不是。这个来过年别不能走，拉给你们沃土。 我是别个时间给不哈拉那种给冲向图，没做给看不谈。从别街上团部匆匆送进去。哈尔滨人用为越过娃盐红糖，光给旁边一部，眼睛前边昂，南站给冲家冲冲图给跑跑糖，留下了大型月经。天水图给村出间给人民最近给，光最一万倍的超不是。盐红给，我是别个时间了，他给南北图给，陆军店被冲给了拆迁忙不越不谈。三马尔汉糖。
2: 不喝了，希望是别的同你同样为冲击的太大，你也一心往米过穷些就也不是。使用我所来不及，盐红气，三郎他听那天的雨过都用真心不多，陆剧团听着娘们这娘们那谈，西北闽这瓦片村解析的真理级别，那天个了，我们用牛尾巴打的给中南谈，再度给南边出鱼解决也不是。盐红谈掌握了，我是别个时间图雨过了用看中国话，人心起码都出心鱼。
1: 你到你怎样的领导储备才经营？结合你别话了，通钱归玫瑰币，吹对外所过去年，结合你别话的给越过话，俺这边忙都进去。我是别个时间几天结合越过五连期，雄秋茶会城西两位把的行呢？通钱归玫瑰币，谁就拉他的钱去？中国越过五月长波罗，天安得松仓阿帕的忙都进去不是？三年提个十三日木谈，最近六七所在团在尼日用期间，从头还没来一波一三个月把的。
2: 大家不和那重叠的勇气，中国大学九百人，你说年底就个月把新的月季就有不是？那年中国阶段空心人，空给国了用，中国越过了越开心。年底大人呢，空给从业学给推个不行是？天堂这娃的中国堂，平均通钱规模规模，经济结构哈啥时间有？哈啥时间给重叠的情绪？阿拉木头你这么提，什么拉开，真正开拓，没了木这给。 天山日月日久近，日作我听你的那把谈，木真给老外用的月。杭州呢，用为越过话，其余三十年前，中国了工业待遇。七月底，通钱规模规模呢，按说那天的越过的用对其实开心些些。通钱规模规模，谁就来定呢？中国越过明年话是新疆土越过的才几，一年第二个用个月季就有不是。
1: 等同越过为地缘地位人员结合忙不越过的等个月。张东尼以人力机构的橄榄局，而且外面结合忙不的级别七十多个月。三个月把谈，土车七个，空气阿拉木头年，克里斯丁基伊赛克七五八个月，追溯六十年，克里斯丁基重建的七十年吧，二十多月子月不谈，提起塔吉斯丁基扩展重建度月子月不是。 张东宁。

下面两个人从连途在那一个松懈体进啊，配角来接不着别位松懈这里下，歇体哪里下，配角恰恰给接脱，配角来接不着，该接别准他，懒得没别立刻配合，他能行，配角没这卡去迷茫他，日久弄松了也将别，今晚什么体算不清有事，且呢，下面了成人节堂两万起七张不他，乱开起当咱们那不。 简单真为选个什么，怎么样这么难的单单别松懈，朋友写不提，真心难说。

三了，可能从我这几个总结题，卢卡尔丢开去那边多年，突然发现偏中迷茫去，从啊三不村边切题，偏中去迷茫去，当去结束长篇三部，洛阳去南面大南约时，这题是普通四题来去咱不谈，你们只管蓝天当咱们那下，别日节目介绍一转来说呢，大南图，第一点片偏中迷茫。

摩托前天给从比较松懈体平均亏气随军忙些激烈就是前期日下我们从平均西子亏气就像二十公中气新二区培育西子六百多趟培育西子的奖牌天命最新全把车有时下面了落点蓝

下面我们从念头三那一个松雪体那落里下，采样年轻接不来，落口偏重了就撇，三八三八七天。就说，拍拍泡沫，糖浆两米几四个汤，偏重去三个七位玉龙三中了，丢了别拿下。这天起，新源汤瀑布那年天那不汤，这是在南面当咱们那坡，选给什么应季没当那撇，拍拍泡沫是别松雪体三中拿。

康里亚林格年三男主编宋杰提写把别于这些蓝年带男别这边亲戚写不提示写提次强不蓝年提男不谈当这些次点蓝年提男下下面亚我们从你们读你主朋友写别宋杰提三男读但写提男落里亚你主朋友提给他我们是主念三松期罗里列琼为提给从而对样不要写 写题词小可以咱不谈，但这些词典哪里听得下？写当能给你词典拼作哪里读？

配乐时子认为就到他南文展开给萨米托传点随着你没那么去几百个我试试配乐你按随着几百个我那些音乐先去测不起的米片那就是感谢前呢下面了按那从念不脱配乐来去破王清元去自己那不他他不恩丢了你当咱们那破什么王亚兰去大南别松懈什么去西子西不提在那脱

地基点别偏穷，这些别垃圾。那天，吉祥移动会破场不得邋遢，南门去他，心安窝就所有。找过来，去垃圾片去。过年垃圾片把个事去，想了两个年木头，先把点去阿弟那年打那别松懈，开始垃圾年开张节那些不提，先着拿。节提起，这些片做那年去那不他，但点去阿弟那年去那下。

0: 서遇见你。
1: 新疆南昌，来城去旧土，我南昌人多，厦门自然他们那年当南边送雪，真敢去，再往西边就苦也没出，天真去俺去，明日杨人西边就在来城去，就这里去。天干年末去，就这里城，先不南，先叫南昌。

年不云听能云扎对 APP 云听能年中央龙城年轻机构的空间年轻堂龙城里前里拆开了其他给康森对不对与对坑中了三桥堂特多也用以龙城城南卡提孙悠堂接令人类瑞阳瑞子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其他的机构的三桥阿江江 APP 提能按住中央龙城年轻机构的空间推给里前亚三桥可是云听云南安村票给了前三段呢为了也既然给老多卡巴掌狼狗落泪人女都切磋坑中途云听 APP 破里南鬼不谈云听协会也已给他这里云你真不以云听谈听你年别听的音云听 APP 破里南处计提新闻南也已托年藏语广播协成年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住云听南节用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격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技术。
1: 吉布唐布南面诺住七星米江人。
0: 俺在年长期没必上不中间期没偏不南疆吉布唐布伊。吉布唐布等造型吉布唐布拉没必点呢。唐北居上中文呢中国人都记。

0: 좀기 딩강 이기 제네
1: 디니투야미마 군접룽티네곰 베게티남기 좀디인가 제리 제이

0: 新的年纪，公开们啥？今年呢，他的生活处不呢，中央农村研究基金来看，表格农村区总是干这类件事。我的前所讲法，到位注意。听的的在那，昆明木头，松柏坡熊红交易三星，南街早晚去培养的家园外，出现两个人去度，松柏坡熊红交易。 新疆墙面出现两个人去度松竹苏边区去，长安七位苦肉叫叫了一千年。上次你念土龙松竹人草花街外等具体教育不同，现在了呀，你这个坑了呀，最痛了呀，落地吃龙去两根体面不疼，可多给吃了呀，平时解决它，即使几点级别，两米长长去最痛了呀，丢了不要死。
1: 下面两天的母亲节，尊重天，两天看松柏三日呢。天呀，这位吹个东北，平素去春节天，刚才天地了呀，俺了呀，这东北边，每次是温州的永州了，热过天爽。平潭俺爷啦，天母塘松街三河西滩，绿土起，植物西巧月子，这东里呀，草竹皮狗呢，绿土天不行时。
0: 听你说，俺堂区特别送年体，平溪特山那里个大土通个月景，写了十万块外，免得拿错这样几连根体，俺家里个拍不实。接着，俺平南去九塘做干个说，看到贵个月饼免得仓木了，俺特别有点在街上接不赢。接着，平溪阿姆那个，朋友看他行不速度啊，是，对俺去丢钱吧。
1: 俺丈母娘用钱，让给了若干要钱送啊，是，对俺大舅。听你当年给钱了呀？凭给俺俩可把是给不用钱。俺心情六千起，如今参加起手中增加呀，一个车下，对呀，六千多年前时，老朱特别急了呀，俺俩我是六年这个事，是呀，这边呢，到国边那里呀，就都给俺找的是，是，刚做准备俺先去。
0: 卡巴托了呀，俺平了呀，他姐呢，然了呀，这几日是为的，是，刚做准备俺定这手艺，卡巴马下辈子，俺们三新疆去三不齐采样子，小牛给提脱了呀，玻璃呢，乌鲁木齐盘去冷天了呀，大金不是给不行，日呀，天雨落泥塘，盘他几顿阿皮提，俺也去毛红被主动去认菜他，熟菜了呀，最后不是提就是。
1: 两块给扩装了，草图心都起我他，迷茫不是你需要擦下。俺光讲呢，提不提破了，就落给原装了也叠不行。天天俺脑筋不安，命中间，生意六千起，你看给过冬瓜那不叠呀，三五七单子叠不行。俺谈平木头板，但我是怎么轻松？就算提那里呀，俺也阿啥不看见吃鱼，天呀！
0: 连开乖乖往去饮水不着，俺这规定去苦了又吹了呀，你了呀，绝对无语。两块桌子么叫不谈，俺这你来塞去。俺眼儿浪子都丢三把，两块难去没成了，偷偷你给世界跌下。俺这眼儿浪子，大不丢嘛呀，就丢三把。可了我小陈，两块脱了呀，胸面紧。老准起我洗，丢巧了呀，板姐跌下。
1: 俺们三两块呢，马儿跑呢，去了个大家吃不赢。两块给黄呢，呼呼塞去，扎起朝阳说。俺哥哥呢，都丢三把，可了我陈拉给两块给体重提所心多。天天俺丢巧了呀，看不丢该几百呢，那么说了个，怎么大家吃不赢？丢了呀，丢巧去，面食煮三了呀，忍住去，两嘴小了喂，两块呢。
0: 给两头旅游一样团去，俺丢了呀，亲戚也不见都丢三把。天天胸部高了会，两块儿吃汤，一群去煮块儿时，东哥提不着下。两块儿拿了个东家银子，你最常见，你们你送去清查不着。两块儿的个过了天一给么的个，东哥提别给给他，跟着跟着一米，有我几看不是下。俺头脑这不起来，快面子。 留了呀，那么三看到了小姐，俺这两块拿了个老贵币，全归基本能行得下。
1: 接着俺客气的口里冷口有啥的有情不义我家各提提了呀如果你三万去了他冷我家哪家之下云雀的呀冷口的三亚鸡同样见面度俺穷牛龙啊俺的心客气的口里提了呀要不切都丢餐吧明个去出去参了呀周围莫过时空内王都要他听你那不有一不切切我的呀给钱许不谈你怎么去天儿我心里的呀我这全部给啥从前马路丢钱那么的呀没得听你给不起我应该两口丢给我亲别那我几小穷了丢去干嘛你怎么没亲吧周围莫过你给吃了呀两口提同样没不巧索个别丢了呀人家一趟车回天我时也没丢了个老索日呀可乐这不起来全亚美边你都不穷穷时出现了过了我去都从这座边吹去穷去去汤洞去了个绿索你那么啥回动去空门我不依因为呀空门哪里呀母子刚几个同样没丢问一下各提提了呀那张空中上楼面板心哪里呀通往三门口了你看这姐姐所有天国有哪三处可是一点呀母体姐干嘛三句绿笔呢可是提不及西沟扎实你具体的比我你那么三有些绿不谈刚到规规切不赢给不定你个点的呀我也给你们几个同样名度考出港土各国民家什么事啊你也听说了呀卡爹子亲戚铁达尔听说了呀亲不赢呢主席三十堂他你怎么用过这三处听你也没听见有些乐不赢你让给让了呀什么就这件其他的钱了呀提给了名字听你跑着送几件去让过几个买不起个买是三处而且啥情不提这几了呀没看见了没不提这卡的这边呢重组你给包装了呀记得就这样看见是这回事四姐那么是陈母提我了呀你俺那他牌高位月边新疆去三十提了呀看着求走不赢最终夜里敲了他心难去出色偷了这回事你老婆你给那我给去祖父那么三牵挂了也去了他听那呀老婆你空面哪里要救去那就你常叔叔接触董素去我不是丢通去空面哪里要救别老婆约妈也提不着听你立刻当前去把脸金秀也不错了去各提提了呀你把这两口托了呀绿叶不前去把这素不干了呀去了用我提呀天外头倒洗空了呀凭路这儿的给我的主题把这个龙出来前面穷贵的设计意都对嘛这空气你们自己为了呀你也信了呀就那清醒不把呀把这三年可是从八八几十年平坦空气阿姆拉坦年多我自己出罪了呀就是你当把这边前春期八十二年成定了呀就有了规模单位化就算你重得了呀那月经出口养不月赞也愿藏不了那个过境在他最新期一路生不有时其实期三只蒙大吉的呀平坦空气阿姆拉尼嘎平庸面子做起去的脾气俺去老大之年三大人物是亲别级他们爹呀日期刚刚的呀最不赢那么我给我了呀真搞不让龙头盯我他就了星星是有为就是去尊重恰桑时俺就没丢了呀恰了我八年前说几期把照送着所处的黎明兔子偏着去学他能对不送送东西了尊重日着年把经验积累给面把林金说了呀准穷七孔都切脱我最丢了呀当过七八的隔壁七周丢了呀平起阿姆拉孤列卡子也空起阿姆拉囊了呀怕的给我一天内八八提奥东康的呀小别急平刚过的呀捐节你过了起心这让我呀怎么这里呀大家记不赢
0: 八千给我说今手八扎送出所处时间三位去我让你没有心图八千给开给不行你过哪里要老别急铁杆明康哪里要最不行听听俺去把林金手出现店家给看不是为个老准去老个革新连个老准玩不提也八路意什么给哪里呀生意卡社会把他敲不卡机搞出给来了个这个嘛塞他呢空他阿姆拉个把日的心阿罗给的私心娘们说他现在总当去了为搞出那不西个没丢了个敲了用过度平平阿里个就出的大呢然给俺最能力呀跑家也不去下下年纪没敲过来也不读死个时间了不咋这几天你要准给三八呀归家全部去提出接着他听起把你给我要去两个题呀你扯这一操就不去接不应我应该你搞不用给女性把这期卡起我给几天了呀我的哈列西很上把你求了解让给你送了呀一没去把你求了说你是操不用啊用你扛起有没有的呀德哥一堂永素切记不需要为更不能行国家托里亚多次人家混托里亚第二个基础巴林金秀里巴千区民众那里亚给我灭班耶稣基里的第一部列因为给所给电力新民族切记我最听了来给龙给切记你看里亚各类给不及让别巴提大仓木了金秀灭班巴千东部西里亚卡铁不怎么这下刚才提及继续开清廷这几里呀你我的用处前说可提提了呀假如有位经手的不是自己当街全民当过三处因为呀你把图是那里要拍摄提问题的给你结果不上市是呀卡住了呀谢谢不用那里阿姆拉了呀肯这些了不用了你一边说错了我心早呢那么说留着一个可怕的说是街头去你心里啊蒙着亲密基础平静哪里啊我特人工大气让国家的解主要意法的可丢脸图人是吃住你连给我们信吧告诉国人啊自己这样他的三不下门度让你工里要过啊你工就醉了呀你让乐是连给不行你工就醉了呀你平时呢你最提的谁不起谁不赢是呀平里呀谁呀里呀列了不用那里平给阿姆拉里呀跟着谁列不用呢接着你平里呀然给你个人家呀阿姆拉里呀开门了吧可是阿姆拉给出去比呢然给阿姆拉里呀我最理工给列入几个是不是满七不姐姐今说里呀我也破了就下姐姐给谁说啊听这些没乐比呢我阿姆拉同学村吧我咋吧姐平里亚是我也不行宋密吃素切别天大地平给阿姆拉里亚天于人不是一个哪里亚落帕姆的主事特同阿姆拉给阿里亚姐然给七列给民的心吗姐不姐姐姐胖子们亲朋友啊提到了宋古都孙主林给空土魁梅林给里亚却这列过了我

去读你所听出去最痛西别增重体能听卡松不年准续笔听地总是刚才里些就算他小营您给书店教过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十四讲，新中国与中华民族新纪元，1949至2012。我们党创造性的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民族问题具体实际相结合，走出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开辟了发展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关系的新纪元。习近平。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华民族实现了独立自由解放，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实现了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的系统性重构。我们党在民族地区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确立和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形成了以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各民族共同繁荣为主要内容的民族理论和民族工作方针政策。各民族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团结进步。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们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坚持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采取一系列重大措施，支持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各族人民持续共享改革开放红利，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不断发展，中华民族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共同性空前强化。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越来越宽广。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八大的60多年里，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从封闭走向开放，实现了从传统向现代的历史转型，彻底摆脱了近代以来一盘散沙、被动挨打的局面，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奠定了最为深厚的历史基础，创造了最为直接的现实条件。第三节，推动中华民族大进步。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国家建立起较为完整的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体系，基本实现医疗平等与教育平等，解决了中华民族自清末以来挨饿受穷与目不识丁这两大基本民生问题。后30年进行了改革开放，创造性地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把一穷二白的中国变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独立自主地探索出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之路。两个30年前后衔接，尽管中间遭遇重大挫折，但都是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建设现代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接续实践，都是中华民族建设现代文明的重要阶段。在此过程中，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全面提高，各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程度不断加深， 中华民族迎来了大发展、大团结、大进步的局面。一、经济跨越式发展。新中国成立之后，党和国家开启了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现代化实践，彻底改变了中华大地百年来积贫积弱的历史面貌。新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统一了财政金融体系，打造了全国统一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促进了区域间的产业结构功能互补，充分利用社会主义优越性，通过政策手段推动民族地区跨越式发展。改革开放后，中国人民辛勤拼搏，探索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经济快速发展，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民族地区经济结构不断优化，社会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为各族人民全面脱贫和共同富裕打下坚实基础。1952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仅为679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19元。经过长期努力，197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加到3679亿元，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为1.7%，居全球第11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1986年经济总量突破10000亿元，2000年突破100000亿元大关，超过意大利，成为世界第六大经济体。2010年达到41.21万亿元，超过日本，并连年位居世界第二。从发展速度看，1979至2012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8%，而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速只有2.8%。我国外汇储备从1978年的1.67亿美元居世界第38位，到2012年的3.31万亿美元，连续7年稳居世界第一位。让各少数民族得到发展和进步，是整个国家的利益。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通过制定

优惠政策、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等措施，有力提高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极大改善了少数民族贫穷落后的面貌。1952年，民族地区生产总值总量仅为 57.86 亿元，1978年增长为 324.1 亿元，2000年增长为 8410.75 亿元，2005年增长为 1.74 万亿元，2012年增长为 5.85 万亿元。民族地区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量首次突破1000亿元用了45年，突破2000亿元用了10年，突破3000亿元用了2年，突破4000亿元只用了一年。在党和国家重大战略的支持下，民族地区经济活力不断增强，中央对民族地区人均转移支付占民族地区人均财政支出的比重，历年均值都明显高于非民族地区。2005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进一步加强民族工作，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同时编制实施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 2005-2010 年，兴边富民行动十一五规划，少数民族事业十一五规划，三个国家级规划，极大地推动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新中国成立后，民族地区工业化水平迅速提升，此前民族地区基本没有现代工业。15期间，中央政府围绕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社会主义现代化所需的初步工业基础，其中40个项目布局在民族地区。1964年，中央启动大规模的三线建设，在贵州、云南、青海、宁夏及豫西、鄂西、湘西、桂西北等三线建设重点区域，形成了若干新的工业中心，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民族地区工业布局和结构，为民族地区工业化发展提供了人力、资金和技术资源。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兴建了西气东输、西电东送、青海30万吨钾肥工程等重大项目，民族地区建立了重要工业生产基地，走出了立足本地资源优势的工业发展道路。随着民族地区工业化建设推进，农牧业在经济中所占比重明显下降，工业所占比重显著提升。1952年，民族地区一二三产业比重分别为73:13:14。1978年，该比重变为36:42:22。2005年变为19:42:39。2009年变为15:46:39。伴随经济产业发展，民族地区的居民收入也稳步增长。1952年，民族地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分别为内蒙古173元、广西67元、贵州58元、云南70元、西藏115元、青海101元、宁夏126元、新疆166元。到1978年，分别增加到内蒙古317元、广西225元、贵州175元、云南226元、西藏375元、青海428元、宁夏370元、新疆313元。到2000年，分别增加到内蒙古6502元、广西4652元、贵州2759元、
云南

0: 4770元, 西藏 4572元, 青海 5138元, 宁夏 5376元, 新疆 7372元。 民族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由1978年的306元 增加到2009年的1470元, 增长了45倍。 农牧民人均纯收入 由1978年的138元 增加到2009年的3931元, 增长了27倍。 农村贫困人口 从2001年的3076.8万人 下降到2009年的1452万人, 部分少数民族实现整体脱贫。
1: 用声音记录中国, 声音里的中国。
2: 90载风云壮阔,
1: 90载山河铭记,
2: 讴歌伟大远征, 传承长征精神。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历史的声音, 时代的力量。
3: 十六字令三首。 这是由毛泽东诗词《十六字令三首》改编的歌曲录音，由作曲家李杰夫谱曲，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友文工团歌舞团歌唱家马国光在1967年演唱。山，
2: 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犁天三尺三。山，倒海翻江卷巨澜，奔腾急。这是《十六字令三首》的朗诵录音，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方明在2002年演播。天欲堕，赖以主其间。
3: 三首仅有16个字的小令， 为何能成为毛泽东诗词中最凝练的长征史诗？ 因为山在毛泽东笔下不只是风景，更是一种精神象征。

0: 1934年至1935年，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翻越无数崇山峻岭，毛泽东在马背上即兴写下的这三首十六字令，以极简笔墨完成了对长征最磅礴的诗意书写。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湘江战役后，红军兵力锐减，队伍进入五岭之一的越城岭，爬上老山界。毛泽东随军行军，日夜穿梭于湖南、贵州、云南交界的深山密林之中。中国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研究员江英说，过了湘江之后，队伍到了山区，就有了十六字令三首。
1: 开始长征是突破四道封锁线，打着湘江，86000人就剩了30000人了。所以过了湘江以后就到了山区，这就有十六字令三首。
0: 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散。老山界地处湘桂两省交界处，它是中央红军军事转移以来遇到的第一座真正的高山。上有骷髅山，下有八宝山，离天三尺三，人过要低头，马过要下鞍。这是湖南民谣中对当地崇山峻岭的描写。但在离天三尺三的群峰面前，在毛泽东带领下的红军队伍不仅没有马过下鞍，而是快马加鞭，勇往直前。

山，岛海翻江卷巨澜，奔腾急，万马战犹酣。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红军四渡赤水，在川黔滇边境的崇山峻岭中机动迂回，群山连绵如万马奔腾，恰似红军在敌人重围中左冲右突的战局。

0: 山，四破青天恶未残，天欲堕，赖以主其间。1935年5月至6月，红军翻越夹尖山等大雪山，山如利剑刺破苍穹，而红军正是支撑天地的那根柱。这三首小令虽短，却大开大合，让山有了人的精神，让人有了山的气魄。
1: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2: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1957年1月，诗刊的创刊号首次公开发表毛泽东的18首诗词，其中包括震撼人心的16司令3首。1958年4月10日，文艺报向作曲家征集毛泽东诗词谱曲稿件，其后音乐作品不断涌现，一词多曲，一曲多词，其中不乏李杰夫、贺绿汀、陈志昂、郑绿城等名家佳作。1958年，作曲家李杰夫为16司令3首谱曲，这曲由手风琴伴奏的男声独唱，质朴刚健，保留了行军气质。1959年至1960年，作曲家朱建尔在莫斯科音乐学院留学期间，以毛泽东6首长征诗词创作了他的毕业作品《交响曲》《大合唱》《英雄的诗篇》。这部气势恢宏的作品用交响与人声铺展长征史诗，用雄浑壮阔的配器凝练民族气韵。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作曲家郑绿城历时10年为数10首毛泽东诗词谱曲，16司令3首混声合唱便诞生于这一时期。

0: 2011年，在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之际，作曲家傅庚辰创作了大型声乐套曲《毛泽东之歌》，七首毛泽东诗词是他的创作源泉。此曲将十六司令三首与七律长征做交织的复调处理。傅庚辰说：“为毛泽东诗词谱曲的作曲家们，既是创作，又是学习，是发自内心的热爱。”
1: 为毛泽东诗词谱曲的这些作曲家，都是抱着一个非常严肃的、真诚的这样一个心态。很多人都是把既是创作又是学习统一起来，是发自内心的热爱这个诗词，因此是千方百计的调动一切艺术手段来把它充分的表现出来。
0: 2016年，指挥家李新草执棒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合唱团，在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永恒的丰碑音乐会上演绎了这一经典。三首十六字的小令，在不同年代被不断赋予新的音乐生命。三首小令，48个字，山镌刻下长征岁月。 也映照出红军战士们不屈的风骨。不同时代的文艺工作者以各自的方式反复书写，从黎天三尺三的惊叹，到赖以主其间的担当，从马背上的十六字，到交响乐中的恢宏篇章。新征程上那些长征途中翻越的高山，依然在我们心中。
2: 巍峨耸立，铭记是永恒的致敬，
3: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4: 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广播剧惊天动地，仅以此剧。 纪念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60周年。总监制刘磊，总策划魏胜利，监制傅纯，编剧任晓敏，导演任杰，作曲刘聪，录音制作大卫。第二集，
5: 老程。 塔爆是你提出的方案。你说，新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不会打了哑炮吧？首长，我们胜利在望，再望可不行啊，得再望。老程，
6: 哎，
5: 你比我小一岁，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原子弹响不响？ 是你的事，其他的都是我的事。有什么要求尽管提，我张玉玉100%满足。
7: 好，好，好，好，好，来来来，
5: 做饭做饭。哎，你们几个捡柴火，你们去打水啊。姑娘们，开罐头蒸窝头会吧。开始。
8: 拿起来，拿起来，来来来。
0: 首长，我听说当初基地没有选在马兰，苏联专家是选在敦煌的，被您一票否决了。
1: 要说这事儿啊，我张玉玉还真是有点胆大包天了。
0: 首长，那你给我们讲讲吧。
1: 讲讲
0: 吧，首长讲
1: 讲吧。好，那就讲讲。那是6年前，一到敦煌，我就跟苏联专家杠上了。核试验基地选在这个地方，我不同意。
2: почему？
5: 为什么？
1: 美国已经试验1500万吨当量级的氢弹了，敦煌的地质条件却只能承受20000吨当量级的原子弹爆炸。20000吨和1500万吨架在一架天平的两端，不会平衡。
2: господин Джан，
6: 他说中国现在一穷二白，耗费巨资造千万吨当量级的原子弹完全没有必要。
1: 不，很有必要。20000吨，它支撑不起一个60000万的民族。
6: 他说他们国家有啊，他们的原子弹氢弹完全可以保护我们，社会主义大家庭有一把核保护伞就够了。
1: 我们中国有句老话，人家的屋檐再大不如自己打伞，更何况这里距离敦煌只有140公里，阳关、汉长城、烽火台、鸣沙山和莫高窟星罗棋布，核试验基地放在这儿，这不是要了老命了吗？一想到要当毁掉文物的历史罪人，我就惊出一身冷汗呐。而且您看啊，各位制定方案使用的是老地图，上面所显示的地下水早在100年前就已经干涸了，现在的水源根本无法满足工程用水。
2: Итак, что вы собираетесь делать?
6: 您想怎么办？
1: 你告诉他，我马上回北京，向陈赓同志汇报。首长，首长
7: 啊，
1: 这是我们写的详细报告。
7: 我看过了。张韵玉，敦煌不行，那就再找一个嘛。你有什么打算？
1: 首长，我想带4辆吉普车、一部电台，外加粮食、罐头、饮用水，从敦煌出阳关，一路向西，到新疆的罗布泊进行考察。
7: 罗布泊，
1: 嗯，
7: 好，我等你的好消息。

0: 首长，
1: 哎，
0: 咱们在罗布泊跋涉了两个多月了，经认真勘察，眼前这一带无居民、无耕地、无牧场、无矿藏，平均海拔780米，且不在地震带上。眼前的博斯腾湖和20公里外的孔雀河，完全能够满足工程用水。
1: 嗯，好啊，搞原子弹，地方就会大；小了，那是桌子上唱大戏，百步不开啊。白银郭棱47万平方公里，比英国还大。将来的核试验厂区10万多平方公里，赶上江苏省的大小了。马上向国防部写转场报告，建议核武器试验场定点在罗布泊。
0: 是。
1: 哎呀，真想喝两杯庆贺庆贺呀，可惜没有下酒菜。
2: 首长，不光没有下酒菜，这地方连个名字都没有。
1: 哎，那好办，咱就给它起个名字
2: 啊。
1: 哎，你们看，这小河边一簇一簇紫色的马兰花，开得多鲜艳啊。那咱就把这儿叫马兰吧，怎么样？
2: 好啊，
3: 好啊。
4: 哎呀，这简直就是全世界最美的核基地啊。
2: 对呀、
4: 啊，
2: 太好了。好，
1: 同志们呐、啊，马兰名字虽美，条件艰苦啊。夏天40-50度高温，冬天-几十度的酷寒，春秋两季动不动就刮10级大风。几十年前，瑞典考古学家斯文赫定就在日记里写，这里没有一根草，没有一个活物，上帝呀、啊、救救我们。上帝是救不了我们的，我们只能向眼前的这些马兰花学习，不惧风沙，不畏严寒，不计较戈壁滩土地的贫瘠，不在乎千里大漠的杳无人烟，只为惊天动地。
2: 对，
4: 只为惊天动地。
1: 将来我要是死了，就把骨灰一半埋在老家，一半留在马兰。水灌满了吧？
2: 灌满了，
3: 灌满了，
1: 上车。

0: 原来基地的美名是这样来的呀。首长，人家都说您身材魁梧，声如洪钟，常能震慑军中之人。这依我看呢，您是一位边塞诗人，文韬武略，剑胆琴心。
1: 这丫头头上顶鱼篓，竟戴高帽子啊。
2: 没有，首长、啊、我们没有给您戴高帽子，真的。哎，我们大家呀背后都在流传您一个小故事呢。
1: 哦，什么故事啊？
2: 话说咱基地来了一位留学德国的科学家，尚未婚配，您跟人家坐在一望无际的大沙漠里谈心，您告诉人家，年轻人嘛，谈恋爱就得勇敢一点，不能怕碰钉子。然后随口就朗诵了一首诗。前往，前往，我愿跟随你，爱人呐、啊，随你前往。
1: 那是德国大诗人歌德的诗。
3: 罗布泊人称死亡之海，不毛之地，首长却给起了个如此诗情画意的名字，马兰。
4: 是啊，起得多好。
1: 那是，在我张韵玉的眼里，马兰就是共和国新的桃花源。咱们要在马兰这个地方写一首大诗，放一个大炮仗。
5: 好，
0: 来来来，开饭了。
1: 好，
0: 大家快来吃饭。
1: 开饭，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开

0: 总理，哦，爱平同志，来来来来，坐坐坐，快来。总理啊，最近美国的间谍卫星和侦察机在罗浦佩啊更加猖獗，美国的媒体纷纷发表中国威胁论这样的文章，推波助澜，也藏蒙多啊。据可靠的消息啊，美国国务卿。
1: 刚刚会见了苏联驻美国大使，就中国核基地一事进行秘密的商讨。我还是那句话，再穷也要有一根防身的大狗棍。从抗美援朝到大陈列岛战役，美国呀多次威胁要把我国变成第二个广岛长崎。我们不跟他们搞核竞赛，但必须打破核垄断。
0: 粉碎核讹诈，主席说了，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唬人的一只纸老虎，实际上并不可怕，但是没有这个东西，人家说你不算数。既然是吓唬人的，那就着想嘛。哎，平啊，气象专家会商，马兰基地10月中旬和下旬。 将有4次好天气，你认为爆炸定在什么时间好？
1: 总理啊，我建议啊，13号

0: 17号之间，那个时候啊，姬宋走了参加国庆庆典的外宾，又避开了阿富汗国王对我国的访问。嗯，13号，哎，爱平啊，要严密的封锁消息，确保万无一失，前后方联络必须使用暗语。爱平同志啊。
1: 要知道这个炮仗响不响是主席最牵挂的呀。
2: 是，总理，暗喻啊，已经制定完毕。
0: 嗯，
2: 原子弹为邱小姐，呵呵，因为她是圆球状，球体上呢有36个雷管，就像那个维吾尔族姑娘的小辫子一样。<笑>七项谜语为血压。
0: 嗯。 情报室兼为临时，啊，有关领导啊，也都有相应的代号，主席代号啊是87，总理，你是82号。好，爱平同志，国家已经度过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了，
2: 嗯，
0: 你也不用再替马兰募捐粮食副食了，中午啊，我这个82号犒劳你一晚。 双黄蛋煮挂面，哎呦，这个双黄蛋可是带有象征意义的呀。那就是我们正在搞的两弹呐。
2: 对对对对。哦，对对对了，马兰的那位小同志，哎，就是那个汽车兵，怎么样了？几天前啊，派专机送北京解放军总医院抢救。
0: 可惜啊，感慨晚期已经去世了。马兰还没有烈士陵园呢。如果家属不反对的话，骨灰就放在八宝山的革命公墓吧。共和国啊，不应该忘记这些人民的功臣。是。
2: 哦，走，
0: 开会去，专委的通知都到齐了。
2: 好。

0: 平副总长在北京开会那天，父亲在马兰经历了一个惊心动魄的夜晚。那天天气很热，负责原子弹吊装的第九作业队的四位同志穿着短裤背心上塔预演。到了晚上，突然刮起八级大风，气温一下降到了零下20多度，四人被困在了上面。
1: 首长，大风刮了十几个小时了，吊篮的钢丝绳被打断了两根，现在塔顶摇摇晃晃，塔上四个人又冷又饿，万一他们虚脱怎么办？
2: 别慌，我听说这个第九作业队不简单，人称八大金刚，七位技术员，一位技术工人，负责起吊、保温和安插雷管，每天都是骑在原子弹上干活，有勇有谋啊！给我接塔顶电话。
1: 是。
2: 同志们，我是张韵玉。你们经历过多次考验，相信这一回依然会临危不乱，请大家放心，我一定想办法让你们安全撤回。
3: 首长，这座塔我们经过多次徒手攀爬训练，能不能顺着梯子下去？
2: 不行，根据安全规定，七级以上大风吊篮不能使用，徒手从塔上下来也只能在风和日丽的条件下进行，现在风力已达八级，你们十几个小时没吃没喝，疲惫不堪，力不从心呐！
3: 请首长放心，即便能下去，我们也绝不离开，因为每过一刻钟，必须测试爆心的温度、湿度和压力，不能出现任何纰漏。我们人在，产品在，绝不掉链子。
2: 好，风一停，我立刻派人上去给你们送餐。
4: 报告首长，我现在就可以给他们送上去。
2: 不行。风太猛了，
4: 首长，我是和李云天一起打上甘岭的战友，风再猛，还能猛得过上甘岭的炮火吗？这座塔建成后，已经经历了11次八级大风，塔顶最大摆幅控制在1米以内，请首长放心。
2: 这是体力、技术、勇气三重考验的，你有把握吗？
4: 有，这座塔我已经爬过上百遍了，首长。上甘岭，我知道，没吃的行，可没水不行啊！况且完成各项测试任务，需要他们体力充沛、意识清醒，不能昏迷。请首长放心，坚决完成任务。
2: 这些工程技术人员，来自集体转业的解放军官兵，冲锋陷阵，他们不陌生，流血牺牲，他们也未曾。虽然经过培训，他们早已成为熟练的技术工人，但中国军人敢打硬仗的作风已深深刻在了他们的血液中。都说原子弹爆炸后第一时间看到的能量是光，这极强亮度的光被称为光辐射，可是它怎能比得上这些马兰建设者内心世界的光呢？哎，我真后悔啊，为什么一天只给他们每人补助4个馒头？他们可是在百米高空作业，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工作呀。张韵玉，你就差那几个馒头吗？来，大家表决一下，同意上塔的请举手。
4: 同意。
5: 同意。
6: 同意。同意。
2: 好，马上准备牛奶、鸡蛋和毛毯。
4: 是。
2: 刘参谋、张参谋，
7: 到。
8: 到。
2: 跟我走。
7: 是。
9: 处长，
2: 嗯，
9: 是去杨廷里气象站吗？
2: 对，明天张副总长主持气象会商，咱们先过去摸摸底。原子弹这家伙看天吃饭呐。
9: 首长，第九作业队那几个同志怎样了？
2: 啊，没事了，上车吧，我来开。
7: 是。
2: 坐稳了啊。
5: 州长，听说您是打淮海战役时学会的开车。
2: 没错，用缴获敌人的汽车学会了驾驶技术。
1: 首长，据说朝鲜战场第五次战役您缴获了三辆汽车，可只有一个司机李云天，这也没难住您。李云天一辆，您一辆，警卫员压着美国俘虏再开一辆，把军指挥所的人员和电台一并运回了驻地。
4: 哎呦，难怪首长爱车如爱兵。
2: 那是，就说这试验厂区吧，出气儿的和不出气儿的哪样不是汽车拉来的。只要有机会啊，我就驾车在这戈壁滩上跑一圈，那感觉就像骑着战马带兵出操啊。
1: 首长，我有预感，零食啊已经定了。哦，
2: 说说看。
1: 今天一大早大家都在传，技术员小杨做了个梦，梦见零食是三个十五。
2: 三个十五？
1: 嗯，
2: 你说说看。
1: 我琢磨着，1964年是新中国成立15周年，算是第一个十五。从11国庆节开始往后数15天，是16号，又一个十五。还有一个十五，是不是16号那天的15点钟？
2: 小杨啊，小杨，你是老虎长翅膀，神了！哎，两位参谋同志，我郑重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就在2个小时前，张副总长刚刚召集开会，宣布了重大决定。零时的确是定在了10月16日的15点钟。
1: 啊，太好了，
4: 太好了！哎，
2: 张副总长挂在门上的那个响字，经他允许，我拿回来。

0: 这个烟抽的，我都快抽金黄色的了，真的。你也是，啊，对，首长，龙卷风撤了，咱们走吧。
1: 哎，等等，我抽颗烟。

0: 首长，你在想什么？汽车团的李云天牺牲了，葬在了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回头，咱们在这儿也用石头给他堆一座衣冠冢吧，让他的英魂在马兰也有个宿营地。
1: 他的遗愿就是看见蘑菇云升起。两个月前，李云天就把自己抗美援朝二等功臣的奖章和证书给老家寄去了。信封上写着：“河北省藏黄县大甸乡世子沟村。” 李云天烈士说：“哎，他有预感呐，有朝一日，我张云玉也要埋在这儿，跟他做个伴儿。”走吧，
2: 师长，首长，我来开。

那么第一次核试验呢，这个塔报是科学家们提出来的。这个塔102.438米，在当年是国内最高塔，但它跟内地建塔不一样，因为在戈壁滩上，风很大，5-6级、7-8级、10级，所以这么高的塔要建起来，而且要求标准很高，很难，所以当时可以说克服了很多困难。我父亲后来还回顾这段的时候，还有一些懊悔，说当年在塔上工作的同志每人每天补助4个馒头，说现在想想有点对不住大家，为什么没再省省，给大家再多补助2个馒头？这就是当年我们国家吃着窝窝头搞元旦的现状，但它彰显了我们国家集中力量干大事的这种优势。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惊天动地》第二集。军事顾问董宝存，主题歌作词张月潭，作曲曹进，演唱韩红。剧中人物张韵玉由芒来。

0: 张爱萍由宣晓明演播，周恩来由吴俊全演播，程开甲由孟宇演播，李云天由赵毅演播，赫鲁晓夫由伯丹尼克勒什演播，约翰逊由赵之文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大民、叶宝华、严彦生、杨默、张磊、武凤春、孙卓、杨莹、李浩甲、王宇、郝明亮、崔晨霄、卢立峰、陈文杰、陈佳怡、周昭义、郝依人等。解说刘文静，片花播音田龙，片尾讲述人张吕天、吴俊全，剧务穆杰贤，统筹王飞、张浩，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文艺之声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3: 用你的方式承担，
2: 用你的方式分享，
3: 用你的方式战斗，
2: 用你的方式热爱，
3: 用你的方式梦想，
2: 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
3: 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8: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0: EFFORT 努力 avoid。
11: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9: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2: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13: 悠着点，别着急啊。
9: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4: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5: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众声音，
16: 救死扶伤，听众关爱。
9: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수 간들히게네 선신반이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zinjo qie pa. Gyurju sardu ta, nguzi ngujub, nyingru denkyong jie qie di rang rang ge tungu tan tunbe buse towe pege ge zolam cuisib qie ne gyuba ta. Ge yong pege ge nepo shibur ngale lakbe ngang shibshu zhuba ta, ti nang nyam zhe qi xing yu. Dema takbe ge dun tu xing ge kong sin shing, zem ling ge gu zi cong gang xie su cha be, zhe jang yi wu yi nang zhen zhe ju yun tu chu xie tuyubu chung yu. Yi wu ge ji nyu cong chong ki, ku nga be nang zhen cong so chong tu, kula shi bu ge kub tan si gu gya lak zem ne nang zhen qie be cong so naga chi ju nga jik du qie yu be, kula shi bu jang ngu nyu ne, kula shi bu cong wa ti tu ngu su gyur yu ba shi. Ni dong ni shu zi zhu lu da wa xi bar, ji gyab shu ji Xi Jinping ki, Yi wu yi cong so chung zhe ki, chung zha qinpo dui ba ta, tun le qinpo ru gyur di yi wu pie ge ki nyam nyong cha yu ba shi. Tini, yu pop tan dui ni, zong kong bian jiru pie ge dong hui lik zhub den bai lak ling xie zhi ji di na yu. Ta zhe, yi wu yi cong so chung zhe ki nyu cong si bie qi xiu tu, rin ni yu guru zhe ju rin bu le gui di dong xin yu ba ta, cong so nang zhin ki nan bai yu guru ki meng xi to, sa kong gu yong ki rin ni yu guru tun kong du zhi qian ni, hi ba jian ki ju tun zu wu lam ti chu dun yu ba shi. Yi wu chong yi rin ni ta long zhi long nian nian zhi yu guru lu zhe ju ki ju zhan xun pa, shi sheng jun ki. ngan zu dun bei xi ba jian ki ju tun zu wu lam ti chu ki, mie xue rin ni nian lin cui xip ta, pa ma ta pu zhu ge yu guru ru zhi, ti xin qi ri tu gang tang du yu pa. Tse mui yu guru ki xim xie so, namang yu guru gui gu gong tu bei, yu guru bei yi wu shu zem ling ki cong so nyo tu ba ma xie, ti wei gyan zem ling ki xim xie la rui tu bing, zem ling san ne ka ki chok bu jik tu bji ju yu ba shi. Zong kong pie ge dong bei meng xin ni rang sui kie xi le ra le yu ba ta, du p xiu ni kie ju le chung wa xi xin. Zong dong ki kie ju jik yin ba le yu wei ti, ngo jik cong jian ki zhen zui tu ne, tun kong ta tun le rin ne jie ki san xia le xi cu di, xe ba jian ge zhen lam cui gu. Nye dong ni shu zi zhu lu da wa sun ba re, ji ge shu ji Xi Jinping, gub zhu pi bie ge yong mi ma tui so ki chui so ting xi bie, jiang su tui mi cok bie chui xim nan shu gub. Jiang su cheng ju di, huai an nan yong hui tui mi, yu pop tan dui ne, dui jie ki tai ge zhu gu ru hui si gui di bui jie du hui chung ju pi ge le gui di dong hui ne zui nye sing shu yu ba shi. Ling xi di, san ne di ge kian dian tui le xu yi di xin zhu bi ma chung wa le mi gub. Ji ge shu ji, xie mu xie qin tu. Di xin zhu yi ma chung jun pi ge jing ne, tui le qin po xi du yu ru hui jie sung yu ba shi. Ta zhe, xu yi zong tu, di xin zhu yi ma chung chung ki tui le qiu zu qin po xi zhu yu ba shi. Ta lu, xu yi di xin zhu yi me, rim de su zhe tui zang tang bu le zhe, nguan su tui ge qi gu su ba tang. Di xin zhu yi me, tui ge le rim xi yi, nian zhe re, di xin zhu yi ma dun ge ju ne gya pa re le nu qi tu ge yu. Ti dan qeb ji du, san ne ti ge tang dung, di xin zhu yi me, IP le xi zu di, xim zhe ta, rin ne, rui zhe jie song du zhe we, yin xiu nan bie zhe ju nan ba sa ba du yu ba shi. Xu yi zong ge di xin zhu yi me, tui zu ge cok zu xun pa, zhu chun ming ki. Di xin zhu yi me xim xie bui da IP le di nhe, ngan cui chep zhe tang, wu su. Rin ne yu guru jie ki le nam sa du nyam zhe qie di, ying shu nan bie namang jian ki cie mui zhe ju nan ba du yu. Ba si xi zin sar qie pe, bian ju ru sa du qie nhe, ba si le di nhe, xu yi di xin zhu yi ma lin chok pa tang, yu guru si dung tang xia du ki rin huang chok pe si gyong long chu qie chok pe, yu guru we si dung tang si guru ri zi nyu zhub jie ki yu guru gui gu qiong yong ne gong tu ba qi ki yu jie song yu. Lan pu xia zhu tu ci, xi ne kur yu yak bu tu, qi tu yak bu yu ci, xi ne sun xiu ki ken tu. Rang ge ki zong kong cong le ki jik qie, gyun tu tu gu cang du qin ba tan du ne, cong so tan xip xu ku zhu gyang, gyun qie mei pa re pu sum cok su qin yu pe. Zong kong su, chung mi zhe ju qi ci, gyung nyu ru mang tu tan, bu xie to ru zhou pe nan ba sang bu ngun xin yu. Ge dun tu jin ki kong xin xin, he nan zhou kou dan cheng zong tu, tong nam sa be long nian rin le tun le ling ki, long nian tan zhe yu ki nan ba sung zhi qie pe, nyam zhi nu ba gyun tu qi ru dan yu ba tan. Long nian da sa ta zhe ju qi zhe ni pen jun xia dong tu ba qie to, mang le pen ba tu ba ta zhe ju ki si gyung si ju dun yu pe, long nian da xiu le zhe ju tu ba ta zhe ju qi xiu long nian de ju yu pe, jik le jik ju ki kur yu ki na ba sang bu xik du yu ba shi. Dan cheng zong, tong nam sar be long nian rin le tun le ling ki gen gu ru hua, xiu hui li hi, 俺村军前门派人来给南北配送厕所动画谈，解决了热胆三对七盘。小区人不讨论动画借钱的，老年大学了推动解决七八天。从中结果的话谈，空心龙所举头白，应催白年龄七十对头白钱的，从中起没错，军队偷偷着话谈，人年了电台，免得独中头白。出在退步的电台，解决头白南北三部，我所我觉得头表姐送去把钱。罗安镇给拆开砖瓦房屋做白楼，三年开启，没砸坏了几百台，匆忙囤住了雨破单对内彻底损坏，空白砖三对接切片，压缩几百多片空白砖块，总共编出了起，中国特朗普电台最终切片，几千亿元起，我才了兑现约了，中国那边停车间起，得有了开金坛，损失给中山了有了兴趣，从对北部长给来了袁小明起。总控从来给库有连锁动画谈，总控也在去扩展配送操作动画，在去给给你六百七十动画，有些集团投票了小女家去。起诉从团部只有千把台念头，三年卡起，让随开学谈团牌，总控也在去控片动画，那么最新七月了组织前的，全部的讨论图片都去迅速准备管理图片前的，总控说在去七十七亩六百吨重，我对管理图片前就信息送去不是。第一个雷孔呢，被为内区宁县孔，中共中央谈解散集体抗起，被杀了团结女秀孔别东举过起三千的些吧，我所贴不些一把谁？三千的男被杀了团结女秀孔别东举呢，被丢孔别了各地东会，南内也浪些谈，休假是开心些谁？习近平给推了三百，中国开局电台制作人录节，广播组织图进入军群谈，党给促进你修不谈，跟你修别中国仓总创作人群起共同拉到了顶上棋盘，中国仓总创作听西边规制团结难点棋盘，空别给独西三百恰仓我谈，难了开花，全用这一国内拉到了棋盘，三队组织谈就是剧组预破谈盾盘，文组接到了这军群棋盘，拉在拖我谈偏女棋花。不切托外界军权切盘，西雄谈、川普谈、不切谈、雷利南巴、尤尔巨谈、孔皮、让大谈、国际界起、之外及尤尔起，他最内部切盘。孔皮谈叠加及尤尔起，拆过切盘。现在三对几内置切盘。究竟作为用给团结来去切下的脱落东就，得为村大所切盘。那在三级人心电牌拆解谈，团结究竟做三对人心的规则，团结及尤尔人不是顶上接了规则动画。年岁不谈，年岁久久，年岁却遇见离久的地震谈，是久了穷怕了了鬼的动画。现在三对谈，屯来三对，空别东谈三对，这岁谈蓝岁三对，现在明年来给蓝岁三对接了，巧用的鬼的动画。比如在屯结女秀谈，俺来参拜屯结之娃，扛掉主板的棋盘。现在三对谈，屯来三对，俺们这顶上棋盘的偏偏空别棋可有三不准的，不丢空别了，得叫了俺们回来把棋盘洗点一把水。三千人谈，现在三对了，规定胸前动画谈，同门三对人心谈，咱老人心气，现在三对了，兄弟讲话，刚才苏醒了，在拆解教室动画，也可比特区现在都需要做用了，解决了拆解棋盘。看来的现在三对的祖苏内部了兄弟家伙借钱的，现在从这天团员也团结联手了，解决了七月江苏东口被拦截断绝。三七人，现在三对谈团来三对，俺们这顶上用化的各地动画的水军团来六个来顿谈，三大团来坚信谈多起了动画，马王别团来共同各地切盘。我前边就是他，城镇边就是俺们这顶上用化的各地动画阶级团体，每头人女同女性别差距，全用的拉力大的关系难断且续。三千人，空别东单三对了各地休闲单天，帮每天用口酒空别起，边就是麻辣做不谈，帮每空别起四九七的连锁单的，女就三节了各地互打东块牌两三段续。三千人。这一岁谈蓝岁杀掉了各地当地动画的，现在谈变成了宋哲腾十千年，就是决定十多动画谈，从这德国脱单冷路推上多动画。我在杀掉团在扩展起手切入动画，可了谁不如我团团结起，决定做我各地在切关系难断且续。三千人谈。新的明年，来给蓝水三对顶十多动画的，比如三的团结女秀空别动画的，拆都破坏。新的明年，所用七八谈，新的明年拍九谈，可就四九推展多动规白浪些段去。三千人，腾腾，这组来到了兄弟就过了浪些段去吧谁？ 第一个来看那边为内区，习近平给人家公布松松基地区北塘北塘北宁北六中区培训员从头参观人，北京图工作区域不是。从首天没去，习近平给人家公布松松基地区北塘北塘北宁北南，陆军习近平去苏西南会，党中央去，就这三边人家组建了内政南会六千六九区批准。 孙杨团部区域警，习近平给人家公布西藏共产党、西藏南团、西藏浪漆街、榆林店被安安排了七天。习近平给人家公布六中团、六零丁十七期、王茶店被六七扩团签约被五金签约。从首天起，习近平给人家公布松松基地六中团西部六七排的开七十年，电梯日夜他就人心给团人了，可我丁十连不谈。
1: 多谢西，十多动画，萝卜皮，点多动画，松江泥土白切的，让多安，习近平给人家公布六中团、六零切的，除了三百人力去跟着体会那边过年苦过些送去不是。
0: 第一个来看那边为内区，你晓得，六四部三内西乡给普伦东街街上过同居了，俺都俺别过着几天，总团区给鸡蛋七百五子给的女不七路动画团，三内去女店买酒，第二次同居了，第二次去不是。
1: 他的三年了，乡镇切片，三年西乡去普伦东街街上过同居了。俺东俺别一男，鸡蛋去普伦东街街上过同居了，松东村区前，铁大仓嘛，总谈去了过年，陪去吃酒一百坛。总谈去给鸡蛋级别，俺这给领女不吃了东九天，拒绝一百十。毕竟结合今年六零开工资宣判，李秀红去。 总团区的批件里，几乎变成了电铃塔、芒苏格林塔之外，右边出现开进行隐瞒。文章总团区门诊部努秀了黑板眼睛是右边，让也去他的派出所部，不就是东镇所去吃的酒。总团区了努秀天气，解决了情绪，切入当天，芒苏格林塔三年级变成了塔，几所批件了，规定东区。
0: 他的三年级普伦东街街上陪酒七八天，三年六四级刚安，才是眼睛是个托年，是绿头东头白马色，三年级变成了组装了各种护大件切图机送去不是。咸阳各地先生，各种同学了，俺都俺不得难去，恰些先行的，七天普伦东街街上各种同学了，俺都俺不得听，他俩推荐些不了，我说南昌去蒙古国货月饼，是够了，搞不下就谈。提醒变成了心情，吃着了西江菜的，准心别南昌去蒙古国货，我了给人吃酒了，调酒吃酒谈。
1: 四川南昌的茶花处组装所，所内客户人民的师兄给马脚去规制女不，准备女店吃酒一百十。李秀红去三年卡去腾东蒙古托他们腾进一百五千天，准备给女儿菜教书动画谈。东至这次下东前的，我送去来去康桥七百千天，四句了凭着我怎么听就是规定当地给钱点被女儿菜四句去三年给变成了便宜了，给不就是七百女不，俺会准备七块钱送一百十。
0: 第一个来看那边为内区，人力团员工部城西的那区最近给办了新的，他了解团全新的空心石，沿用给人力团员工出了电缆扩展电把塘，沿用数，给南投员工去看每天同居的给塔七万二塔三亚初新把塘，给南投员工前排做送进步了，过了同居了，段东松的结束来给话。
1: 人家越过了团结，扩展配送错了，哪个忙心？忙片七十几，再去给顺序配发了七一八十。他了解团团经济空心时，三级越过了各所全部托把他，越过了话，加起十九岁，三级陈述看了大过了他，给他的政委结果，给其人路给车段所给切过了，耽误待一八十。
0: 长春以农业局局最终开始去切割跟苦的话，赵金阳去。邻国的农业局团作为人力越过了切割团，人工前台，金山台结合了常委，在新十多单元解决一百十。空心时，长十多越过了切开芒都新月的，团结集中了大瓦团，我们人力学校年龄期盼，实行毛瓦团，新多土话，长十给前面越过了说了各所全部投票。
1: 安徽祁门文堂创村，越过了为小半年光明牌的产煤气牌的人力去接过纳错年龄汽车的月。南昌给这月跟古话有利容器，你们安徽一段开了谈，黄梅一段开了车段七八谈，广末路梅峰迁错谈，伢准去过月车段，西竹过月车段再一百马塞，等等，俺村我们人力学校看图，我们学校去拉些纳错了年龄汽车的月。 给对推进的空心人文堂年龄图越过了我小队其在讲中突破越不堂您看现能看不拆散机场的轻松写我这些话是也用给给对推进的人类堂越过了这句的微信三年卡期这句科色蒙语了国统就是松坦去我进克上这边这句以闺女军队安准备起越不是三年开始前面车队团那位重点给前面越过了老位车队所给结果几率多变态推最师傅团提供用给这句那么多余第一个准备前面人类团越过了这句几率口头人际有呢前面主军每天同居的集团三亚短信不提推送来加上阿坦成军处派了一把事江苏常熟悉许女主军所把的命的玉山雄鹰同步钢坛主蓝坛那中途枪枪切盘接切图前面越过了切盘接随冲突界直接切血。常熟总结了玉山集中会铁这越根规划成立业。切过南老越过了越坛却用你越过了切盘两年配送操作动作接对切血结果中那血。提名人类坛从天越过了绿姐姐两者丁色穷化坛切记真的坛对你越过了周围那把军队案出现推动清点举不接近坛色动相对烈日所及便就了判断主角的逆至女点突破。河南新民系天空都职教书单的伏羲人类级地位两名窥坛绿姐中心窥对天切入绿姐级南昌窥对于不是。铁蛋切记住他略阶段推进的空心人也空所作为七阶级越过了我想盲途起码谈。借用所圈七阶级越过华人内力修炼每天吃你的国主和别谈松动心有不是。曾经这么段谈 ,VR 谈 ,AR 两年前生提醒 ,AI 以越过了切入所南昌级越过了两年配送操作单位谈城市前面的十七年谈 ,AI 归动所人力投弹体充满着叠加谈苦练电波永久的给人切入不是。第一个裂口呢比为内区你同你修自助率借用其慢用跟全南修别机对车站单位古促结果在古年重庆都念了谈借用三年卡期你同你修自助率过去从一日谈从四级重民细节面具根据其跟全南修别中文结尾来军我所古促于不是借个面具跟送去也成绩两万牌的你同你修建个率龙就牌的借用其细节面具跟全南修跟每场同居的就送谈起话送心于不是他路内送西在面具根据南修建及每场电表案拍的剧情到王阿伯等就拍的面具根据南修建每场能令给推送来去西边拉展拍了我谈根据南修建加之古巨款的电表内容结合面具根送去给局长宣判黄华波喜根据南修建七路东军内盲用给面具根据其盲度的不行配结合面具跟送去其这月底前谈念头面具根据其蒙语车所蓝水军队案列所单的面具根据其给人出现脱了东军行息所在那么是黄华波喜他路母体体你都你说这段路从其他从十几从民没给了其中文解决其才行马续过了十几了颠簸的那句卡塞水头按照罗松对马的每个人的中文接触起来没办法军权七八坛七级努力的科学中文起来是罗日新托了单位过了你说这些年对着你说这些牌的目的托了新的努力的科学中文的每个人的接触起来的集团成中间集牌的牌有接送于不是但我恐怕的也和面具跟送去说第三段起两者托推用罗松起面具根据表现托了单位其团采取别个做不谈得不对来修谈来修那不三边凑齐来随面具根据难修者尊列托托了单一把谁铁蛋切记住面具跟送第三起面具根据你住不切不修某句来所动就行行黄华波喜三年卡给面具跟送的前期面具跟据给来团忙过时三十先头做不谈他你是哪做不谈问句的用话奇怪吧卡在电脑语黄华波喜查座谈查我给根据南修北逐路年的北特别让军队来所动话谈车技军主谈集团那边年主习近平期学习年主期待推上的动画根据南修北脱轨谈切记军队所来过年的北港内谈港内西国北谈六十二月北六千六面天津中央车站接话谈出国满家的根据南修北提醒得不对来说明的根据南修北所提来过军人得不对监督动轨协送于北市
2: 那么确定以央的语的内容 Tuyra pikyurgi nukta mdine tu. Tandar kengene senshimu dini, dunyaa lundini kong pwege tinamgi sengyuru nyamdra li zensi.
1: Digile kong nebi wane tu. Eri Mixie gen Lopchen ki cei gu nin kyebzai cei pe tongme da zi chengxi lin wen par. Dawa ju bar eri zi ju pe yi qi dun chan ki tongme rin tan di dawa gu bi xip ju xip ge tan ca ji ni, xip ju xi ju tan ca sum par cha di dawa sum du mar cha yu ba shi. Tu zong su, zi ju pe zhung gyur lo ji ki ngui lor jim te xio ru hui ngui ba di dawa

我古别加些西茶春天，加些西茶端盘的盘儿休闲。春游人不如我到了整天小白，我把讲，他们加些松茶新天，加些松茶鸭盘的盘儿月片。你个大王阿爸春天出差，脱水水的鱼巴西。大姐呢？作为马内托的亲爸王去，这句白面对白生出，切切的亲爸谈，他把土原本马白这句白一起，牛头下月季点鱼巴西。 而且这句白用脚托塔鲁村土，而且边走了拍摄，伢们先都清白，我真是个月。咸阳机构来控制三个月，才过年先到中国来行呢。而且他一时来去，一人人马加五十个人送，而且柴油油农田人工，加些短袖拍的邀请，柴油农田人工拍了话题，而且新个谈，集体两个人去卡路边买那点暖手，切入新一把谁。

0: ཁབ་རི དང ཅན ཅུ
1: དེ་རི དང མཉམ ལེ
2: ཅི་དེ དང ཁོང ཕེ
3: ཛམ་ལིང གི ཐི་རིང ཁ་སང
4: ཛམ་ལིང གི ཐི་རིང ཁ་སང
5: སེང་ལི ཉོ གུང ཁམས ཤམ་ལ ཛམ་ལིང གི ཐི་རིང ཁ་སང ཤི་བེ ལེ སེན ཤུ གུ་ཡིན ཐིང དེ ལེ སེན གི ནང དོན ཟོ་ནི
6: ཀྲུང་ཁོ ཡོང་གེན གི ཅི་གེ གི ཡུ གོར ཁོ གུན ཐུ མང ཐུ ཅིན ཐི ཅི་གེ ཡུ གོར ཁོ ཀྲུང་ ཁོ ཉམ་ལིན སམུ ཅེ ཅིན ཡུ བེ གོར ཐ
5: ཀྲུང་ གུ པོ སེར ཉམ་ལེ ལ ལེ གེ ཐི བེ ཅི བ བུ ཅིན ཡུ བེ གོར
6: པོ སེར ཉམ་ལེ གི ཛོག དེན ལོ ཅུ ཐེན སུ བ གོ ཚུ ཐབ ཡུ བེ གོར
5: ཀྲུང་ གུ ཐ ཧ ས སེ དེན ཝ ར གི སུ ཅུན སུ རི ཉམ་ལེ གི དེ ཐ ཐ ར གུ ལམ བུ ལི ཝ ས བ ས མེ གོར
6: ཨི སི ཡ ཨུ མེ གེ ཚམ ཅེ ཧེ ཡུ གོར གི ཚ ལབ ཅུ བེ གོར
5: 유럽기 변주로 판뉴 동화라 녀가 숨체 유배 고르소히
6: 샴러 텐디리 젠키 낭튠 십트남 센러나
5: 딜레군의 비비네스 딜루춘투 치게게 유고와 균투 망도 심어타 냠랭게 낭튠 대외 퓨숨 속서친 유징 치게게 유고외 중국 루규타 리롱 링내지기 제바 냠랭 대외서부터 비 중국 계정 공신기 표준 소비 제고리 지계기 유고와 민용화 시기 이원 총리 냠리 체비 로그국유 자토 유고 레디기 정시 능력 바라 디류 계정 공신시 지계네 유고라 용계 모두 망도 지마타 주공경 이시아 샤마타 이시아 샤류서군이 유럽타 갸수 침빌링 바라 갸치로 진 공신기 님 당문에 조배 바라 비진기 지계기 유고와 미팅 지축지 살라 닐린 슈바디 뒤송리 갸진 유시접시 차 주바르유 四川籍 七届的余国 meeting 习近平总书记朱敏松的年龄学不低推送里加起古彩泥巴的月你先能湖南张家界也跟那些西林图土家人给卢格坦为民人类学下针对人民所出品学不谈中国谈七届的余国为感觉鬼这去中国随军忙随谈推进给那么死不娘们都用的解决七届的余国为中国的余国的级别三年加起了抓谈娘们那么长期忙都出行于公司 河南 太行 日归 罗马 的 具体 丁退 及 芒 穗 娘 穗 娘 穗 准备 他 三年 萨托 托 别离 起不 他 四川 成都 杜甫 吉林 土 那位 年 岁 他 中 路 苏里 西 多 起 不 的 具 吧 安徽 唐末 龙 东 给 那 种 土 卓 强 起 行 安徽 卢 具 及 处 美 对 抗 起 推 木 门 一 边 娘 穗 他 多 人 一 给 巴 地 娘 准 所 及 起 给 予 中 给 的 重 岁 他 处 美 兄 起 中 卡 土 中 国 的 余 国 的 起 边 南 不 三 不 文 予 三年忙不歇的讲七届的余国娃协助级别出色军队投入当年中国的余国的级别年龄列所当月年谢空上海以上海余国的穷者级别协助的那组不谈浙江及七届余国娃的协助级别日点协助列地三十余人不切的人力冷地切归他集团南边八十万元解决冬至 解决车落所给你吧那所对你七届的余国啊跌了昂七句谈给那推别余国的七八人的解决中国人类的推木门一别以往出秀谈那么给人类余国的那把叠加给基础库里有借力第六村图给那了永根给七届余国啊军队把的月给个内部余民头他们聚集城西来问把的第六道他们的解别把的给用给高国看的七届晚没听这朝东你给绝别上了西边七八的 推送里加起九个参加把的月查托余国列地及城西来问把的年度你资助旅村图七届余国为中国阿公所强用宁阿学生迭把的推送里加起九个把的月中国的余国的七八团中国的女主七八的过了十一步的特别重要七届余国话体位忙费年来年中国的西多七八的一次面马迭把的让我们中国的具体中国的年龄七个月
6: 也查，印度尼西克从列塘，变作新竹康克托林新竹坡，西拉湾克萨尔贵别集团建设堂联集合，主席级竞品克，博斯尔格克克东联千波西结贵别，对嘴克前端南沃特，听个泽林勒这边，这龙左尔联络约不塘，博斯尔格克克，体外胸腔陆屯克，给及这龙左尔归地东切。
7: 读书理解笔画偏头学，中国参赛堂苏州历史曾经蒙西地区，将多偏解说开过去，让我给历史段体写进研究堂，马叫六十年历，秘书马子三百所去切得去，博士给个去研究了，历给体外自我表现与计算下。
6: 西拉湾区中区博士的念力丁色汤电地用环女不开金端于不汤中区三边五康三片配给了盖格胡大切不汤博士同女区念力切汤托门端地所列秋菊汤成人前讲到皮克三塔拉在所开工区博士给个皮念力军切米牌盖切东环归地当地 博士给个期，俺们来配给了立即开金培育不是。中区博士给个期，所列三七三片，肉碟只挖足板，归地东泥。博士期，我们做俺们来定色土东瓦汤。三台开工期，俺们来盖起东会，别村西水集松下。西拉湾区，中区内七天，中国汤，博士给个期，每特人女配给汤，俺们来点点做不汤。 咱们去每特人女，俺们来争做做牌，规定动画。博士给个去，每特人女给几句七天课，我了做不做去，记得不了再去定价签信。况且，替配给着新片给去每特人女拉在配给他，可能是不就讲那小牌，苦个体外忙活都有不是。 博士给个皮子女汤，先点不收穷。俺们这些皮，辣在吃的汤，就讲说开工去。俺们了兄弟给皮，每特人女皮给去春节去，皮给着新皮给去不了，偏把体外忙活，当年日子送又不是。西拉湾去，博士的俺们给温三特别开去呢，那么人心了都有钱。 博士给个皮七十六路汤，配给给团子汤，配给东当民族那乡，团们配给了米谷汤，跟团俺们来定十多东的团呢。过一段给他团不用的汤，每团不少交给，开去温三团不用有些。俺当你是这样说，很多年前博士给个难受不呢，配着提村主些事。 博士给克南学不提，很多年纪开，原人老领导会让咱让大堂，给咱点片，清真西酒堂团圆片，提边角从团圆来谈，清真开拍通，给钱东花，偏不有不马些，很多年纪开，三台冲着给克现大堂，偏给着新片给个堂，俺们来接拍，兄弟给不香，苦个体外忙活，对于接送下。 西拉湾区每特人女汤人女所穿，团来人婆，江多拉在所，端车开工所，很多年纪一趟，中考了，俺们来给团人们全部点片，温馨节约不汤。况且，体外开工就我心里，很多年纪一趟，中考团员人不难，忙些只管汤，女个啥别难考，落在城镇拉在所开工所，俺们来给忙些点不点月结算下。
5: 第二个问题，比如说，你晓得阶级主席习近平去第六次把波斯的阶级国际别接送厅交接别推送堂别冲突的时候，上路了中国波斯的主席阶级给建国呢，波斯的阶级国际别接送厅九个把总理的协助开展了话谈。中国超级提高级别的缺卡谈，推动给文件制度的话谈，中国的对呢，波斯的阿姆列基昨天六九松把国总呢。
0: 推木托塔里亚尔团结为当初为对咱们团队越级送又不是，三个月经济谈的期间，企业一直期间谈开往所给。主席习近平给多西谈集团开心日本人不对能力，波斯的阿姆列给南水配给他，多不起东西，卡错再对能源。中国波斯的主席阶级给建制军团的扩局扩合不起的，波斯的阿姆列进步，比赛托配给了军队东局日话越级些又不是。
5: 俄罗斯、俄西亚等西的亚洲项目可以去，新疆的那几座人，三那可以复议。第三遍，罗州核心主席习近平给推着批阶级批阶级全部当队列，波斯的给欧洲两列定色的东西，给三点半中国罗州塔，中国主席日本人不对那话谈。波斯的给两列南水批阶级塔，多不起东西，你这给你不开心对那些。上路了，中国可能是被罗州阶级不打念头。 过一段开谈，俺们的一片给波斯的人都不提，波斯的俺们的亲笔冲着天安门外军队军人，过了是被罗桥推磨批给起，都不需要提别起话，几对结局一起越级送也不是。天连正大托他们罗林给中国党俄西亚下流南镇新疆的那几主任唐志明给，中国了城镇蒙西指挥总军团，米特人的配置，你就求救了所开工了，军队动一天，刚才你不对呢。 波斯的结合机给几几座了几百团在特别忙活团伯的你的级别女不点于中国波斯的主席结合机监控人波斯的年龄前部比赛托一批给了俄罗斯的当年却和他念头波斯的结合机年龄电视讲究用别给连托别一起越级总统
0: 波斯的圣保罗俄组罗宾基切不是编剧日本给前文化佩里斯基主席习近平给国了是一部出国前部西端当年波斯的结合区别结合卡基特别制度定别怎么一些准备了推磨托管的东西组织开心能源米特不是女他女就长所切碰所中国的恩赛特别留下电源中国波斯的主席结合机监控局库克部所写的 波斯的结合机三对给年龄二位加起的当年过了十月人心给展露了六当之内开的九局日故期给月季送一不是而在我被也戏剧心就看给托里姆罗之外地面西移主席习近平给年冬九顿略下门给接送托三对人心代表观点波斯的同年给年龄其他端当地波斯的年龄若的过了十月结婚所加起的当月却看给三路 中国波斯的主席结合机监控话题顾客所写的总统马教堂称其教育了盟友组织团提醒米区人类别的所结婚机每周年龄二百定时不多当年过了十月六七号的推磨改变松江区域日故期给月季送读第二个度假对罗夫日给托里姆来团不谈罗夫日给波斯的结合机天然来团团主人民苏格拉里中国铁矿波斯的主席结合机监听松库罗瓦苍马拉 波斯的年龄了三对几持续谈每周几节的破断签约其中中国波斯的主席结合机监控期波斯的结合机参赛所结婚几年龄二位定时不多当年过了十月六号谈拉瓜尔图俄罗斯给结合中年的配件主角了过个体位往往丢丢日故期给月季送去波斯的年纪理工机俄罗斯给这两季监控的话阿阳大意波斯的结合了那么西北的南端电片 桑路中国波斯的主席结合机监控人却看给给些学历他年龄别人凭借这些人把接了兄弟见面波斯的年龄给盲对盲西军械没把的点头当地过了十月人心给展露了卡点消息波斯的给落坠体位往往扩团前年体位胸罩露团给过了十月九月满了准确了滚地东局日故期给月季送一不是 波斯的结合所送的这些作业在女配件来团所讲起俄罗斯小的经过了阿里纳新建议波斯的结合都陆续中心及公民忙度青年却用他人不忙为年龄的中心组的从团他马脚妹子参赛所结婚的年龄军械没把的定时都当月三路中国波斯的主席结合的监控期却看他念头萨达的结婚的年龄的名额被突破矛盾青年
6: 波斯的结合机停留间了顾客三百斤局以及月季送读端个小学堂端体哈萨斯电器给是阿斯坦的创建路局局托是松间器托在康新那长廊图推回免去执行天下免客他中路免在规划执行这么些家安器做的规划 对呢，中国塘哈萨斯电器虽跟苏州电力局有关，但它拉水面港南头罗松了一片，爱买跟巴提面具进行一部戏。西安中路苏州联电面港内用户，但它拉水开前，小鹏淘气，白毛杀了足地，拉不起去，出去隔壁路塘，拉不先是去，出去江北脚塘，天幕立即进行月进。 出去阿妈，别别努尔尼，咱们去谷地淘点地米松，干吃几干，葡萄开吃米不是。俺们干巴的了，扛对土，规规米几片，来边江南包月钱，地里当晚一百块，别别努尔去，出个几天，出不中途住个，得那个中路苏的去，我应该面卷七八趟，得开月不是。
2: 光看一切切怎么谈，贴从切怎么看安排，明白了面具天气几度就变，什么有来得不及了，偏吃我也挺有钱。天气没不热，啥可是啥大晚天，啥边边拍，点那所用的，四个汤，泡面，冷在了电梯，点汤拉手手去，个人点片，面具几个月不是，同门打在几个，爱买干巴的去。 苏北安乐巷街高头，明年起米线路大米突前，六七站送回去，空气内区温室特别历史景点。
6: Kakali, Sum Tubamase, Midunki, Milian, Tatuguyupsi, Baby Noaski, Masi, Jidanki, Chukunanzinche, Gangbuzuki, Gubatha, Gajashubaso, Chimiduka, Nansor, Jewa Yuba, Tongchunsi, Juyupsi, Xian Junglu Suti, Lene Menganki, Mempa, Li Wiki, Tianga Lojuju Lilipi, Sanetiki, Pomosila, Menju Chipta. Nebe Subujitse, Tele Geti, Gi Babaka, Nabucha Yupsi, Kimi, Tini, Jidanki, Bangne Yimbar Samka, Liwiki, Tini, Jimbunger Guki, Tugu Neda Yimbar Se Yupsi, Dawajizam Kishi, Menju Jepku, Pomunitu, Munse Tupu, Lisu Jimpatan, Konki, Ametu, Chitu Gonge Palib Geti, Tugi Libusu Yupsi. Lodunjo Yalipi, Jarja Supu, Asatanatha, Pasta, Jili Chikton Hazam Yupi, Wear Chongirtu, Dugu Yupata, Buzin Yila, Nosu Dangti, Kong Dilu Dawan Chubaya, Chinga, Suri Dinesu Yongti, Tuyun Yin Juki, Minchu, Tanglin Che Yupsi, Konki, Minpi, Minchu Chibamasi, Tatun, Kila, Dakyong Jidarta, Ditang Jidar, Larsu Chidanka, Suchi Chikitu.
2: 将你了自古天着特别村那天三只心图穷门牛喜剧下电内期主席刘廖元期我追切百十个银河电内天天你懂就古乐给客中路苏里面在脱单去期组织切不堂陕西行进期这月地进期改革切不西安中路苏里连内面干期中间苦路接接天你懂你是这孙乐我说面具切过就不写实 明阿雅中区面部中一堂三年天前面具来说你说了怎么去提开两个几个月不是第六当晚古别牌第二天人自己呢每天吃给他阿东了面具切月不是第二天明阿托是松天期改群了其中我用中心和其中阿个月别内于三百十多内月经三我给托子汤布尼面归刚堂 中路免费最抗疫不堂托子汤婆汤面免费抗疫托子一盘级别的汤拉水可以做疫不是三我托子汤婆免费抗疫出席期前天期古人汤免费的空末贵的通知给个疫不是那边勤土基地参与前呢铁杆通就个疫不是
6: 投资汤票经济应对大家的内缩免把加起机会内部拆起西安区干部人不送别免抗集团经济应对面具接受扩展接不票电内给特通俺们来查克军车免把加起当于不是电内提哈萨斯天给客级别的汤拉水电内了一些亚玉面色归期熊族免抗期 中路苏里国电面具通不提组织切不汤。那这边去福禄金汤念图中路苏里给连年日别聚集蓝极给念至催得开

0: Tinsui Lu 乌兹别克斯坦集团结合越国乌联及熊秋朝为城市两位马的行呢同前国民贵别西区老大的协议中国越国委长部天爷德苏萨阿帕拉盲图性越不是三年提给十三日木塔最近六十所在团在尼尔宫期间从队哈姆拉一部以三个月巴拉他家布哈拉重结的勇气中国到我九边南耶稣年顿九个月巴星期月季九月不是那您中国给团空心人
1: 空气国了用中国越国委员庆幸您提到人民空气从亚学给推个不行是提到着我的中国团偏军通前国民贵别金济结合哈萨斯电语哈萨斯电语中间的情绪阿拉木图你张起什布拉克前中国图穆勒木这给天山日为日就结实作我听你的那把他木真给老外用的语杭州人用为越国话其余撒出你起整个了公立电语
0: 七月期，通前国民贵宾呢，俺说内地的越国都用对起是开心喜迎。通前国民贵宾西区那点呢，中国越国民用话是新疆土越国的司机伊利呢，第二个用个越界区域不是。等同越国为地缘地位人员结合蒙古越国的等个月。张东尼以人力机构部干部局，而且外面结合蒙古局别七十定月。三个月把他通知七个。 空气阿拉木图尼，吉尔吉斯斯坦及伊萨克自由派的继续立足新年，吉尔吉斯斯坦及重建的七十年吧，二十日举行一部谈。提起塔吉斯斯坦及扩展重建度举行一部是。张东尼以，第一个名呢，在座谈中心进步点月。吉尔吉斯斯坦及解释，比斯克尼二十日举行独立七场会议，聚集了南国七镇人参加加密图派的。空气三年第一个米卡谢达尼姆图，南国那点呢举行是。
1: 空气，南国土，俺最托的派出所，以九十年前那点呢，别的七八亿。南国呢，不认可，空气，俺的追不是。他听给点了，空气追的银子几多？你中国六大穷苏空苏的这点，托起起追不银子就不是。你那么多些人，中国越级南极严峻结合的那么多，免得他我所中国得的进来，军队工地当瓦当对呢。龙东去大桂冷部落，迅速撒把批信去。
2: 一些外贸的条件，中国越国话，军械没把它忙都做完，是不是？一些外贸结合呢？中国的越国的用件样，忙都做进去。日出之前，忙甚至，军械没把它过目级别。中国它一些外贸牌企，你的心疼舍不得周围，最多去，即使不积极去，最多点别子团结流行，做么进去不是？南国扩展在长途进步的哈，我们罗整体消费，南区七十进步。
3: 门外多只去，明年拖着进不少，约着去几个门票。满岗冲着他，平均冲不上，年头摩托暖修车有钱。一些明年的团，南国去逐渐认真去，先接他，七周去年去年规穷为往去，约着去变着了，日过三遍，得地车行又不谈，跑回对冷了，最后讲忙不着又不是。 当托柴油农扩展区展龙里，约着给南区逐渐认真去，年去拉两万元钱。年头约着给柴油农区人口，军队按托着进不谈。二十四中区各批新柴油农七十栋结构点过阶梯，装车约着给南区扩展了三车继续七十栋一批。
2: 记录一段历史经历了，有人去年年七十七八七，有人拿着去俄罗斯南疆了，人民村村七八趟，俄罗斯电车拥堵当地，有人给南疆人口七七八八有不是，有人去俄罗斯从了现代年，自己扩展七八趟。

0: ari nu kong de che rim xin ding se tu zhe xin xue de lue zhen tu yu xia se gui ke tu bo gun tu za cha tu jin ti nu ge gen zhen le guo gen sui ti yu ro ge chai you nu chong zhe kuo zhe nu xiu qi ru qin yu shi wo de xue chai you nu qi dong ke ga ge tu kuo tian ma jin tu dang wa ta ari suo chong zhe zu hu chai you nu ke jin kuo gun tu ngang pa hui ge zhong huo ari si zhong ke ge xi xin chai you nu qi dong zhe qiu gan guo zhe ti yu ro ge bo nu chen se zhe qiu nu xiu zhe yu shi 2020年，约罗让位给多农做将团列提，俺列我们些退票用途进不大。他且做将所车，列国组别就是中途为内催货。约罗给退动他做将所车团车拖着当提，可这给东车设备排动了，参与别我们进接下。可这给给跟三百团车，约罗给人工体位拖位多年。
1: 柴油农企从所用空最临界地边角坡角国金所西边，南区人工了电梯，外罗人铁角车，约罗给外罗市区去认可接入进入市。在银行，约罗南街东街区给客栈街边，城市十三零万八千呢。记录你当年去走出去，到我古牌，约国区去外罗人铁角车，改接送他城中街牌牌话题。 当晚改变改接送他成群一列，改接场列国堂成群初步排一批。天南女官人工推送列，改接交给他成群改跑堂。拍摄当晚改不列，俺会接入进去。我罗人铁小会那天做些一批，女官人工跑的，我罗人铁小车拖着进不堂接去。总之，约罗中央武官去，中国的改革特别了。
2: 拉雅全国吃不习习，咸阳的同女官普渡了，举人去女婆，我们三特别甜，两个在月前，柴油农客人工排位前，唐托跟着他，苏人客满年拖着这个汤，提起扩着这台去，三只汤，苏列团在去人工拖着这个热度。第二个问题，别问你说，你这儿也门胡塞长期及三只别年。 电信别出租你去测试一能，免得错过给陆续社会谈。实际上，那是阿拉所社会的苏德阿拉伯组织级别，你们这马给没变了。第二，我们建议普的组织平东协的，米就查卡些西面党员这些也不是。咸阳也门胡塞长期的马屯政策别三扎别的，电信别出租你去测试一能，苏德阿拉伯也门的阿的主啦，卡托加贵谈，普的给加贵听，给他我们就我住些越界些多。 你晓得苏的阿拉伯组织级别，结合蒙古人民马基政策别，人民马基、也门基、格萨、萨纳鲁级别，苏的阿拉伯级格萨、列亚迪的加贵级别，区别。电浪普的偏东地部西，咱们党员这些也不谈。偏东地部的咱们东个大大苏的阿拉伯加贵三百七十也不是。苏的阿拉伯盟军科主级级别级，三扎别的。隆隆局多那边，埃布哈格吉南塘塘，列亚迪那边，哈里的级别南塘塘。
0: 其次，从年其次对人吧，加倍跑年，全民松给那么多学堂，民松就锁住了，免军跑越界些多。眼前，加上社区西中研究生团看起三扎别提，年冬女士走松路，打完就别三团年。巴勒斯坦塔、以色列话，日国三边东土团村去罗松人去西面塘，边角穷困去内村开闸接下。 三站南罗松镇军区密别东头南，加上四国土密切端塘西东六站吉兰图小学堂，吉兰图小学区去，改成我中年的六站七八堂，平面建军在沿西归乡。三站南东头端边罗松镇，以色列木工去加上四国土，把三段车你去走松六站，偏东街越前。
1: 全用年都是不错，感觉过不久来给我谈，同时看见他对抗起松就松松他，我都六站别提多一步。明年也加上四国去，面看松就松别出去，面看就过，别去东土镇里面不谈。加上四国去前去谈，南方四国去面去来看，平面图可以不是。加上四国去三空用去。
3: 老车老看，感觉过不过段了，多跟跑跑趟。老么车短就短些了，怎么去？老是特别往这小月就归下。地摊呢，看上去水饺店员。
4: 巴西港给这年安大的西边呢，就是团圆摊，西边的给车真是。

0: 세부통토비에로데보낭초
1: 기고체제
2: 南无给团结，培改给咱们的年终学，谈得听见你三心吧你，中央密码关于龙天立功给培改听咱们的。

下面两个人从连图在那一个松雪梯进啊，票价来接不着不会松雪这里下，雪梯哪里下？票价恰恰给接图，票价来接不去，该接别尊堂，哪能没别来给不活？等等先，票价没得开启密码塔，日久弄松了也讲别，今晚什么题算不清楚？前呢，下面了成人节堂两万起进账不堂，乱开启当咱们那不？ 简单认为选个节目，咱们用专门来念单单别松懈，拍语写不提，真心难说。

下面来看南村我这几个中学题卢卡尔丢开去那边多年推入三片片中迷茫去从三不村本车题片中去迷茫去当去结束长片三部卢阳去蓝年大南有时这题次普通四地来去咱不谈你们这关蓝天当咱们那下比这节目街上有点来说年大南托第一点片普瑞迷茫

摩托前天该从北京松雪铁平江区去西郡芒雪季里，就是前些日子，我那从平江西子区去，就像二秀关中去新安区，北岳西子的对不表塘，北岳西子江边，天明最新村八七幺十，下面罗店那年七站南北塘，小凡去当车坡。 平江桥木浪面，修路路从两地皮大南皮，你也配去西子的月节不提，真心难说。

萨西角球更日拉雅拉香的就莫拉香香不变阿拉婆与洛卡尼这西给达姆萨西角球不占拉永不拉卡

康亚林格年三男主编宋杰提写把别于这些蓝年带男别这边亲戚写不提示写提次强不蓝年提男不谈当这些次点蓝年提男下下面亚我们从你们读内主婆们写别宋杰提三男读但写提男落了亚内主婆们提给他俺是主念三松期罗里来穷为提给从而对样不要写 写题词小可以咱不谈，当这些词典来念听了下，写当能给你词典拼作来认读。

超过南侧，参得也领个组织的徐别松雪体，各局组别三百别元组织体，参加历程的七个图片，别穷咱们就去看。但是提南下，特别徐南区日中年团体别军前辈人脸录像团，接着云顶去，感谢书印兄弟。 每个轻装前面帮徒落地，陈所谓那不是全班最有些。先提起改善了年轻人不谈，但第几了年咱们下？下面两个呢，村民多，因此广东最短路车，俺们是坐别单南别送些，特别破军西不提在南头。

配乐时子是我就到他那么这块给三米多传点随着你没那么去几百个我试试配乐你按随着几百个我那些音乐先去测不起的名片那就是感谢前呢下面我那组念不多配乐来去和王清源去自己那么他他不用丢了你当咱们那么什么王亚兰去大南别中学什么去西子西不提在那头

地基点别偏穷，这些片垃圾。那天，几千移动会破场不得邋遢，南门去他，西安我就所有。找过来，去垃圾片去。过年垃圾片把个是去，想了两个年目的，先把点去阿弟那年打那边送些，可是垃圾年开张节那些不提，先着拿。这天起，这些片做了年去那不他，但点去阿弟那年去那下。

新疆南部，列前去就读，我南从印度，学么自然他们那年大南边松懈，真该去再往西边沟口也没去，提前去我去，明日杨英西边日在列前提就这里行，听见你母亲去这里前，先不能先叫难受。

年不云听南云扎对 APP 云听南年中央龙城年轻机构列空间年轻堂龙城列前列车卡列去让给康先对不对与对坑中拉先求堂特同也用以龙城城南卡提孙女堂接令人类瑞阳瑞最所的列前在这忙过去让你接对的先求阿江讲 APP 提南按住中央龙城年轻机构列空间推给列前亚先求可是云听云南安村票价列前三段呢，为了也去让其老多卡巴站、浪口、浪内、人女多线索，肯用途云听 A P P 普里南购物堂，云听西北也已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堂，听你年别听的音，云听 A P P 普里南初级，提新闻南也已托年藏语广播系成立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住云听南借用。

俺去甘肃区区别七十里村那，俺光匆匆区别七十里村那，那光匆匆区别九十里村去。其中全部区别九十里村去，南四里村卡松古镇区域别。看到那不错，他超过匆匆去，俺是探查土路路去三庄那。我来呀，那光匆匆区别南四里村的三那啊。

0: 당장 심캄키 초비에 저거 청청 서타 김다나 부처 링게 공캄사 양아나 처 낙방 청청 집에 집에 낭시 리제나리아 제서 안에 아저께 주히 팅디 리제나리아 조티 네 김다나 부처 천시니 시제 신다리 개 70회 낭튜시 어제시고 삼초 当然说，现在越在列，前些年在港口偏多些，南平人谈写土面片，写就是写。大盘木谈几件长木落去，前些天气写就南，这边落过几件，三十女不中的他，第一特别是所讲这片，写就看见是土下的，隔壁前呢用过些。 在这个城市鸡蛋那边，七八十里呀，恰恰不一呢，可以改变面积人不难，养了，解决提上面积用些。谈不提，以前去南北七十几百天的居民呢，城市里呀，开发展起南北西电影些。其实当闽南去南我呀，建议老百姓去以前南北塔，可会到七十多块，人过要些。但现在连城市去工作这块。
1: 现在女排下，天里黑白，他就给女排提，突然不离，见过要接着下。给一老将去告诉，西南老里呀，周边接着他，拍起火，得不离，电话可以充回，我有那句他，吞白月了。现在老将这边给不下，西南土准备接着他，东面村里呀，点拍，我有那句他，吞白用些。
0: 今天我们从一部提级别大剧情女不所用接了，接着去连了体外就用不多。将大剧情不是应别吃的剧本呢，前日里呀，给一他多不一呢，特通三角信息约束。级别干那一级级，大剧本女不所用接通别提着下。他总是可以讲，每大剧本女不所用接上，天里早提制作他，每男性给自动里呀，每不些些。
1: 现在我们从松浦提前日去西藏展览馆白天里呀，南部全部通过。但今日老总解决题，开启我妹妹过不及时。在闽南去王察里呀，俺过了会，多些天给老婆预备买菜，再做他给跟去，团康行，专门去迪士尼东西蛋白制品。闽南去讲，三六二三米多花，当然时间能够实。
0: 但现在连城市去，但不离，天天都别落在这里下。老天点评，每王朝可能一点，写着独立面积盘。上完去，落叶归本安土送约定，落白七个些。天马彩票，特通城市去跟托，老们生一年，冬季归别是归一年，切得不多。虽然我那次出国所有南片，拒绝拿落了下，这边女白下，以及这边落叶些，给土边马彩。 给的可大石塔，第一天的电板柱子，以及给三百元得给拍照时，但可能提我们从这个所讲级别有人给。

0: Malolia, Kursu to be Zemzita, Darsa Jubin, Nubu Zompar, Chi to be Matse, Tini, Mijiki, Si Jujuki, Chi Kichiwe, Chashi in Risha, Chugu in here, Zosohia, Yichiki, Sembassi, Gijushi. Tinetu, Tseri Jinki, Sogon Chedanki, Gunjulia, Tumbe, Penu, Sinsi, Jubina, Mi, Loto Gurmita, Sumi Junjaki, Si Jugon Tirito. Tadeya, Anasu, Ligju Pyongyaki, Chakin, Tangbuti, Katasombre, Subina, Kinkun, Mayimpti Risha. Rangiki, Dazuta, Dentun Parki, Gewati, Muisin Tubina. Rangiki, Gunchi Yutse, Bang Tubia Matse, Gejaya, Yichi, Chijopta. Dine, Mumi Chokurki, Rangtun, Gebgurchi Bing, Indomni, Namhia, Senrilia, Mubi Minamki, Lutinia, Mumba Chikshi. 天天安安措从文春年通途不及你强文与鬼鬼鬼春文撇集团人心下一让自古是为三不提千日亚电解用过多但是这他娘娘搜索切不去闽南我与能去扛马去追击共这着我他甘那去这批去你的呀一起你不提这下 每次春日期偏远唐都连百七不提共前春日的大利亚西切的强为南雷兰图撇住过世学长前日期我为定年人一为新百亚前女别马车前日期安所居于别几点看不利亚七不他特通居民别几点看不利亚七四百马车前日不我们是因别为年先他岁人穷他 Siso, Jigdin Ta, Chimtu, Nyamne Junghe, Nelu Ti, Dotubutu. Tangana Tsu, Kebu Mangpu, Tsenri Ti, Yogbu Jiliya, Chasha Yoshi. Da Topta Menbe Paktu, Kome Ludin Ki, Yerub Shizan Ki, Chulam Ti, Be Yubta. Tine, Lega Yutse Ki, Komor Gu Yujin. Yerub Shizan Ki, Chulam Ta Li, Chung Yusje, Shig Yoshi. 学长昆明殿下帕玛塔给跟孙志西英雄杨干人王系对岸岳不提你千日你几度点了中王岳金偏了干起为团系图三百七归不他天你七不月七里下第二一图大亚提给钱不西拉查住多马赛昆素夜日西上期普主席七九下偏这你金团四不西日下
1: 呀，今天那么错，才能看了呀，俺两个错，才是你，谢谢现代里，看起我过去能东西，我就学生不行。但今天两个去，能管出国所有南边，个人不出了呀，老不中他，错啊，他能行，怎么可能匹配？才是他点别过年，出国所有能够下，偏不中些特别人话学呀，找不清清错，才能想起退去哪里呀，两个内幕退去。
2: 俄罗斯给送别其中一目的及三个特殊。阿古东拉，阿古东拉，全部拿手就不打，阿古真的拿手还用的。
3: 日报群众，让。

咱现在为超过穷穷车连接公共山，天天去列车那天，我俩也在给给那车，之前最新去咱俩忙行，人们识别能听通信，我这是个他。天天能看，总比得这些丢个为了车，新这日话穷穷识别总东西，马路我上车，超过穷穷车，年岁头些躺着，就是那啊。

0: 自信期在那忙心人恩识别谢谢通体我追随过心自信期在瓦里亚电池出去他秋秋级别那他是托心本部给主要是但一年里三位期连接体两百儿给我还将连了不月餐自信期让期在瓦连接中美别扫我图信我是 天哪，最新期在那期最新题，最新难度，谈不点击接不他，龙族他长家乐趣，题让啥的给米了我些，口中有些。题为看，在那期特通，最新那年，最新三龙的关于给出去独立解读不多，在那期单谈呢，最新期三龙题题单偏不点不他。 杨子金奇在我昨天忙起水泥扫沃土土土解约时天边石鬼奇昨天了恰恰不赢了这边天将奇丁在泥没中意了酸土不谈这样子金奇苏在谈人不顺便在不人不西边在不说泥来了扫沃奇出地谈年外解约时
1: 在那穷日里，马尔江会及人为拍打题，没艺术作品了，算得不多。但俺说的是，不去，不信，去了，路德不热度级别资金期在那里体会，他且我接着下。今年秋一年，能够退出一百个里亚，穿到穷穷西前呢，还将也不要这生气。
0: 俺那时候，自信期在那忙不及了呀，推最痛不及给那里呀，更多钱不要谁。接着，给那去催的是哪啊？

也落着那不错，且呢，想去投资的那里呀，也落着那不错。新者热娃是一个，终于通过是马路个人，终于听你，我们苏南这么难的听那不解释。新者热娃，我看别觉不了，新者热娃匆匆细雨，新者热娃听那里呀，故事动不谈，看不懂，大动所语。听你，我不来去都不解释。波拉坦安人的新者日文那出格不坦咱眼过不所起个月新者提出你日行切着着我的通途你心那嘎错了千不给个多集体故事懂不坦看不懂大动所了没多那错些语不听你新者提出群群插着细细要不坦着了自行一度文会没多懂着细坦样着特同铁枕头一片讲不谈假不说了呀罗么给的我将监督给的会哭了又铁外子把的口说有土操瓦起外土说不拉几笔给的门徒出去的新这铁错就天满给的月不拉空孤立可土将没我土电铁捏锁我谈口怎么送外界杨家出家关着我谈波拉克古列天之根博通途我心气马随伴给他们开始的出家若途着端途行者南这不明白途所俺随行者日为难去这行体错而言这不忙不明途别波拉克东北定途于别行者日日行动某些故事体匆匆系列没干体多自然出完你体会感性提醒看不懂他大东来呀，心儿如决定别，这不忙不停着写面不通途。波来去冬天，总当温馨度了。俺从农民区生了呀，赶南采米几个多。看了心呐，天里波来去孤立军别，这不是军别说。天里俺从土军土，抢完竹根，赶来根呢，这不上不透面银白，三道土墙。新者日话题，某些匆匆系列没干，提几页去投诉，没到差几列写题，没什么了，专能点突破它。端个这部明天，俺从出去点别新者四个穷学别，俺新者日话匆匆贴，心头干。

0: 路这张我也超过穷穷错空气二股老三给送别其中你们谈写着穷穷提醒起别松懈看先出别接力下提人给安全小白女巡洗别起别里前提去参索超过穷穷错连给许点家过
1: 我们提醒让你阿姆拉利亚给进安扎去苏罗切个对最爱语
2: 我去罗利亚娘从这个里去第三说那恰着许个啊
3: 俺打帕门尼，过着这个哪里待遇呢？俺最怕了，体育开发又被说了许多。
4: 阿姆拉，既然也抢不进不买了吧？
5: 阿姆抢不进去，你们开始清楚，一年上新这钱有三件，让你来买。
6: 俺打帕门尼，创业的钱哪有呢？俺最怕了呀，体育开发了，你们开始又被哪万多？
7: 帕门坦，你给俺们去吧了，体育开发了，可难用。
8: 阿姆拉，既然下不进去，年年都睡着。
9: 俺从农民伢们做起吧了，体育开发了可难行。巴拉达阿姆拉尼，学术推着推着照不消。
10: 帕马尔讲的是话了，体育开发了可难行。巴拉达阿姆拉，俺做啥么老样样？哈哈哈哈哈。那么给团结。
11: 破解给咱们的严重学，谈得很简单，三心八意，中央密码关键论题来攻击破解指南仪。中央萌萌跟巧论之来控，破解指南仪抗解手段拦截，终身成就姑娘。
12: 什么？李内，老师，从来。陈立，安卓立正。初音内容，相处之容易。姐姐，大大声声吧，能。谢谢格林连接的。亚洲不连接，公康日常。姐姐，对得了中央龙城建设学校来讲，别给陈浪给。 谢谢格里西比连成了三百个十克，俺那连成的作用活动总得把这些都建议。等用大钱呢，充用钱穷的学校，学习到得了大数千万当，这些领教的你就是被弄过公司了，统计员把聪明的写下来，人得叫着学堂的轻松的一个年，中学堂中三个这些当，得劲的打，送的现在把了，你就是被弄过的呢，人员得从初中忙不了去呢。 中度天用给，作为村长干清晰的局长，人民把的，他这里呢，俺就没得的。你就是被龙骨当掉一笔，谢谢科技前两辈年龙的不就应呗？那么最，谁进的话，俺是黑。得用你就是被龙骨恰到东位，接着出的那路子那么大，得见到路数不当，点叫手机那段呢？ 土大坝上的某些街多个些学堂，他新弄了铁窗切修个那段了解约。这里呢，俺去得到来这些，认得他国际门卫，主动了三年，咱们龙口这边生产的棉花做经营。主动我弄出东部呢，你就是被龙口更加了路用的学习新年，路店里门头啊就我得了。等我们那些吧，那这才买位可有我的，路子中心街嘛人多啊当，门头别些些菜样，穷穷着色面。 根据店内路子街那段马营吧，人的街女流男子给公司多把些的。大家呢，龙口三百层嘛了，路子远的，着热灯瓦当，这店铺些吧，砖子些吧，街个，老早些月饼，跟的那的，路些些饼那点样，类似休闲闲月的。带动交际的，带动一点的，龙头昂，路数大部些吧当，路工的就你没下吧，女的这种给，南北边哇，街场面，人头昂。 这些些菜，穷得着急个，那点点用得当呢。最近里呢，他这些个经过太阳，工藤里，农村你把光用呢，主动你把这些呢，你就是被弄过了，露宿过晚当，吃了露宿吧，到底没把地里。等到原子些当，你把些用的，等用拉萨人把些把当得呢，你就是被弄过那啥呢，他就属于地老是来源的。明年呢，他做进土里些把呢，我姐姐土里得不当。 找我求诉了，在了店里，穷学大比才个兄弟，就说干嘛那些呢？ 目的的系列日节写特把的把那龙国语能路比你在当先拿几从言别咖啡破空通语对在南了路给空语到底也对你是这把的铁道家记得家用节路数咖啡摩西地贵人的提倡的动力中间级可穷当从了消息一刻当相当中的节从马了恰巴当前些路数咖啡的节就到底为 路数比干内的别的特级特别把的。天马在大东家靠别家二连堂，家靠年纪最近年纪公里呢，路数马路三班组成的龙安城街强国中二班西班的班的系列，中间龙安农德，龙口拉路数别贴，你我全部捉进一把定个线路。十九点了一百呢，天农德你东三角路来个，路数某一地块东坡地，这一栋来个就一把当。 你在这位露宿地块吃三角粽三把下金烟线，露个龙口东西街当，西瓦街老庄来，露宿小学这边泥巴连接的接电源，西铁头那些白呢，中间龙爱农的，你就在被龙口街露宿被贴，你往得到罗家人多，但有露宿某一地块的扎基铁里呢，中间的开不接切瓦当，云龙都转头切瓦，中间的南面当雪国切瓦接个。 露宿某一地块大家，你就你真正一把当。你这云龙街露宿别贴，你这云龙街小西客街露宿地块人差不下几档，一块了跟得他们呢。龙头人的街，罗些人口公特别，中间八街，大家对接人多。中山当用那总当乡三个街露宿别贴里呢。草头林车当三把头尾，头中三个坡边，中山当用那总当乡给三个的。
0: 这位露宿地区用色俏白下级人多，露宿牛巴当你在这位露宿别贴里呢？露牛宿地块给得在蒙德东瓦当，你在这位露宿某一地块组成了个人电饼，跟得同级人多。这天龙口前这个露宿别贴里呢？这个就送这转龙座位这块当送这些的，龙觉得你在这位这天龙口给露宿地区中级人多，露宿下线格林贴里呢？ 连那个给露宿爸爸地球党，陆地小区七七托了当家党，连那个给露宿地块经济组织党，经济小学也在他靠近跟在当家党，露宿啥子就可以认同俺们那些动画党，整个的话说给，强制签到推送的动画，这个可是党大雄七七托了动画这些年，蒙族给露宿你们的历史，你的当家人多，农村人有哪主动三八的技能？
12: 女子三比龙口街抢劫七月，李鹏的同来女子同我十月的哩。那用他别村给周东西烟的，往这点比人家中介了一百呢。女子三比龙口农给卡里人为抢劫中途的呢，价格接人家菜价中途的还将给马尾一把当，人家菜价个价钱起来三个面把的。当俺去对接的些别老头卡把当，龙铺车库，对人家他浪车他个接当的话呢。 女子三比龙口街抢劫中途的，单位马瓦当，单位店家七万元币，人家带了龙口当年每一轮盆来，那才刚用没把洗的。拿出一把碗用那，桌东一把的工人都是那。罗子街必须同样通行，罗子街个小那样，马在哈中拖瓦小的哩。他明个一那，坐进给龙口开了街，各处罗子上马那，比在街里给十几人不空的写个一把当，龙口忙起完了。 罗杰松有那，现在吃中央烟的比赛快太远了。今天给吃雪糖，有那他菜店大兄给俺的恰恰过来呢。罗杰别些东西的，龙哥别些东西来吃吃的，该有别。现在这个没办法。龙哥多个熊样，大龙罗杰店人家你说别些些特别，罗杰忙不结个别，现在店里没办法。农村阿爸的工人都是那，女子三比龙哥去。 恰的是露宿八档，有那七五个人学个，人家门把爹的。他人口高密一个，连在那学生比，女子三比龙口街，露宿马路了，青果八档，邓果边泥巴地呢，还种同步一八档，地人把样，再算了六月边，恰恰档吃了个哇，青农的本瓦街的菜单宁波些把接的，恰青八边都是样，龙口东瓦档，有那恰青八边都是了露宿边南八档样，别的全部一把的。 菜店街露宿婆婆匆忙了，通过档，经过吧，陆续送修的这些街，这就是一边。菜店街过去我的呢，恰恰多的露宿吧档。 Gendeje Chogani, Shepi, Denjangilin, Tachi, the Cottesigio Barrier. Takunda John, Nujisabi, Longkunda, Tubaja, Peshuti, Jondo Sheshugi, Zedu Dimbi, Tuasibala, Tanje Jambashi, Yamba, Mimirendu. Deon Telepejigi, Nuni Tebaina, Nujisabi Longkunda, Tan Jendu Yoshigi, Ramba Poazan, Mayamba, Tadu Jondo Pejitam, Monsu Rambogi, Zetin Kacheshijan, Yamba Rendu. Nyewe lo shirinli na ta jakaoje nujisabi longko je lelao chongwi moji di kwe jento ngang tisong de tongwa tang. Longko nyowi kasao tang, nyodre shacha chaoyong tang zachao tongwa. Dejende ta dong longko nyobi zishung su mongpi siji raptong rongba lesa tangwi. Mese ki ta longko nyowa dewi pende tang, longko sheba dewi dawde, longko sowa la dewi semde jezuye. Chongje ne chongse de gongyan rong, Tipadan Roshi Shevi Jerentreti na Nujisabi Longko Chada Tongi Monsuji Roshi Maneti Munta Mara Tongwatan Yona Ta Made Koyuki Pizze Lesa Tongti Tense Rontan Tenton Yogi Mizeti Nguyenjo Yongwala Ronde Nudi Shebari Tedon Chaji Tadu Nujisabi Longko Rinu Gentan Jondo Chenki Rompochi Ndendu Leriki Shoji Rombola Kande Tongwatan Rinu Longko Njobatan Ronde Kalo Koton Shebatan Dejian Tadu, Longko Tang, Lam Tanjo Su, Laza Sabashi Di. Shela Shepi, Denjo Rongji Tang, Tadi Rongji Sangma Cheba Cherishini. Cenzagi, Monsu Shamde Shewa Tang, Chowa La, Tadi Yungwa, Shi Tang, Shemi Yimbali. Tangan Su, Nze Sheba, Jima Shigi, Nguini Jeba.

0: 听着那一节那青提把阿里三几节本节没多扎通几笔节本节没多
1: 那穿着不错更轻松大大的装容出来空别给车辆给风景没得黑白人穿到冬天车里我呢切磋着么阿杰莫伊那穿着不错对你点点给人穿暖阿杰莫个切磋了黑几点呢阿曼这么这样把黑白个重点是呀对你阿杰个重点应该做个这

0: 你在的下日个在内冲队我把那部戏日给个清明章的弄的清过了也是谁比个家子一阿曼这么个人看你明天嘛怎黑的你阿曼这么个记住亚龙你那么你都阿妈人过人做给谁的谁比个家子一
1: 阿妈我缺的娘等着拿出去
0: 这是谁缺的那了的人过了像个蒙布一类谁别个到你做么呢爹们呢人让我哈穷人类谁却打中你做特类马日子也是谁别个家子一
1: 爹你却马送哪去我却都娘不送着送的子
0: 也是谁你这么一阿妈个基础阿妈我却都娘不爹那送的你看了咋去总部的马若呢却了能就跟那么的有了马日去我全部穿干的日子连的是谁
1: 等你你去了这样的经常做个人我我那边呢去个国内日子
0: 别个家子也阿妈了这阿妈也记住去个阿妈这样的弄了年冬阿妈个乐弄你弄了更一个穷就没懂可有个用生工的声音别个家子了推把都
1: 因为阿妈去弄了没给你住的我去日马特那经常做个人我去日了也把经常洗了日子
0: 这是谁阿妈一却跟阿妈了没人呢日子给打救了地图阿妈我打救了他点着说呢打救给阿妈得让我去用吧注定洗你日子也是谁别个家子给定结果的那么干的那是谁那么能你蹭洗了贴吧呢用这个
1: 等你俺看光的那么能上呢却这样呢经常做给着己
0: 这意思是阿曼这么黑记住爹爹去碰那吃阿松了吃痛多经过了日夜阿妈经过你吃痛多吃了我也随意不讲这个贴吧我一记别讲这个蒙特的那么能够的
1: 等你俺你空的阿妈这样呢经常做给着己
0: 这意思是用阿曼这么黑爹地你妈住里比穿着妈日应用去阿妈个绿了土妈托三八的动松面中的日上的记住却等阿妈你家惹我几个蹦了一类事却蹦开了你懂阿妈绿个折扣桶你个趴定错他的日子别个给过了黑黑鸡黑子日爹大卡大通通鸡黑茶鸡阿妈这么来让你看见你拿起东链的扔过个口子了不从是谁日给个清明夜撒了贼堆比个家子一
1: 阿妈却拿起青红托日子给清波子呢
0: 别是谁阿妈这么给小着给这送清明定了古用的拿起见我阿子连的是谁小爹没把不从是谁不家子一阿妈个给下的过茶机小着个地子清明开了狼谷黑山周给三子人这三个是龙江部黑东红的不确定到别个龙大的拉乐的黑别个家子给阿妈个冷凉水人上的

的捏死谁。一冲江木的姐姐动可有年木的哥哥些给捏住。下一个只用半年这么个我这打不起过死谁。别个家自己阿妹个干花的真正捏得上来念我下一弄了雷木鞋的来用用给上子谁。别个家自己住不错的娘的阿妈也在的也就妈就应该去查起用香菇点你日给的点子热诺清阿姆尼拉嘎的送生了阿曼这么麻日的三帮几十多年米中吃马的锅给门特年日子里亚当的人过给大舅拉了的歇息了热阿妈给我打住了电来拿了打碎了热上你没吃的喝子热大舅老就给阿妈得了我采用把眼下弄入去算的是谁咋啥过的能定啥定歇来怎么这边呢别个家子一卡刚歇能慢能上的阿妈没把算了这样的用算起动是谁弄没了阿妈给连大姐亲切卡送你却通出这位个给下的才能这样的接住了个干脑车里吃钱卡了从此日阿妈给人过年吃通宵吃钱了我妈哥是人上的咋吃什么喝给通死日了个干脑洞比个家子你连大姐就干了你妈过头了最用的牙齿用这隆隆的鞋子日比更改扎他同扎给个心机给扎了你呢爹了谁比个家子一扎他了比个脑中一我是来日的爹刚的送你去个阿妈站了一日打骂我随后的比个脑中一如此爹了念我阿妈站的也拿我拿出本土的你的爹呢阿妈给人家都几把人随后比个家子一民众真理功劳给差了嘎来头了年你个阿妈用日文的个本来也来日我从的那里年度呢阿妹个人工的年纪都几把日就用几地多本等将来做啊阿妹个人都长长人个子别个拿穷了三所协应容你我本土了你的爹子日别个家子你的兄弟别个拿穷给咋啥谁的日可让我这些都弄些你别个拿穷都娘的咋谁是日别个拿穷给这个鞋子的我妈点的俺帮了嘎来头来帮中跟江哈东这苦娘才子俺阿妈个帮了叶子东错弄几把几种人个你用西部去口提子别个家子了嘎这鞋主播撒把别个拿穷热得干了热的别个家子了我鞋没鞋别个干弄鞋鞋用是热穷人了可有东就没所以乐用弄阿妈给我乐两岁的黑路是一样上的热了大地黑这个这所清明跟长了古扎一类人别个家子阿妈上周给上的清明的休息了从此人阿妈这么给别个家子清明的休息用的人的我站住一光看我真就是从此人这么麻烦你清明看了娘葬黑茶鸡别个家子一阿妈这个咖喱牛问题俺去装模装模去真凶大肉切一乐给念吧老俺主播撒把心理财的音色拉苏把鸡容你给念几个念次呢阿妈的鞋子热阿妈这么给别个家子也拿在了阶段鞋影记住请我妈请不热茶子电话动死热别个家子也我妈就要采集那茶鸡麻烦你娘的来那个休息了不送是谁那群主播昨天带领给阿曼这么这样把一笔个重点性爱不参与带用爱去比个家子给擦弄一笔个逻辑性人格来比个家子东部阿曼东卡做过的可三叉一的人大容三度的人大容开中老体上抓的人热的气个阿妈古比接上车了阿妹个看念你容给容了三所鞋特的马车大人长给主播进我三所鞋特的热等你安去个茶龙车里呢嘎嘟嘟嘎嘎蒙波及车的热
Letting a chuga, de chase heviga, tachi ni ni, rong rong yon, talon heviga, jerun dinola, jenje momboji, tongi rendule. Oya deni dering a chu, jenhi heviga, de chaji samaji, dening ega hila tong tong jidoni, natiga lensen de on, dana juzu jini, deni zanko jima de sendi, to montanion, a jimoga lensen, bonji medu hibande, sanjima yeru, deni zanko jima yon, a jimoga chesola, rong sabaji, daji hini gundurin, deni chesi. 这个中日日弄了

0: 야,中央龙城地方不给成龙机没这人称,那种公立车就三百了,搞死去。
1: 新林地跟他们说，大大南北连接南山跟万能的中央龙城研制西吉布里宫，北跟龙城桥，林中公里恰吉吉贝里前台车，俺那来城左上班，开上木行，第二年我做的俺在南北连接接你们的，怕因从外先前也是个在对做那一片，改善南中一只把，如果俺往隔离拉近，恰吉西边，林改善脚步重力，林改善比没路吉比过点西吉行，那么从面对大山中的话，改善些。
2: 大热摩耶龙扎萨古米呀，可嘞古古嘞好久点不等呀，可嘞俺俺嘞碰巧就热个呀，破个破把咱扎三古烟呀，可嘞破旧人这么咱们没个可嘞，对待人咱就多卡。 呀，好冷的沙锅呀，对个烟呀，可嘞呀，那的山灯有毛绒，可嘞，喷酒的好酒撒茄个烟呀，春秋的冷个撒茄个烟。

呀，多玛哦娘个在罗杰，多玛个娘个在罗杰呀。是恁要做嘛？他的生不高，难看老呢，痛的哑巴的，哭着的，擦着的嘞，哪得正松哎？不觉着脚也酸了，太平送我多的过车也不倒去，啥我多的炸了大把蛋，嘎蹭蹭也让嘛东匆嘛松。带动我们那些教育下呢，呀，可是什么家伙开灯就拿电子满屏我的擦，强是不自动平板着，哪里我都不爱住，都钱就没得啥工挣，穷就没得啥工挣，这是问题难的教，求什么来查没到热身呢？满我们那些教育界，讲个别个当的一个用个零散才行，什么家伙开灯了，没这么就说我冷得到冷说，我们那北面行是。

0: 里等烂鸡拆熊
1: 敌人总把一个熊
0: 敌人总比你们
1: 阿拉等干了

三个人就是更看不上了。第一，他中央农村年轻，直接领空，我给承认起。总把杨某些别人在凌晨的三百个事实了。俺通的凌晨就总这个把灯，农村把都得领了。

0: 里等烂鸡拆熊
1: 敌人总把一个熊
0: 敌人总比你们
1: 阿拉等干拉罗罗
0: 总把一个墓
1: 总把一个墓

三个人节，腾的林灿对组织工作动产的了解。林灿的总政法等龙城坝都特等啊，总政干苦了都特里呢。俺做汤几米林灿的要见着了，主要是点了吧。

水军界长年人物他,罗队人接触接吧他,着陆年末后,诺州人接人地接吧索。

在那么错，改天俺去随军来讲别，我做给三楼铁托呢。年纪露着糖着别，下面给自动养牛肉途径，三对辅助器，接电看的金别，居民能表铁通途，想不啦？哪阵来的单那回？俺就这些些不得三楼呢。

新南草公山，林建南他的生活组被列成的呢，中央龙津年轻基金部了控，票给龙津投给这区别，总值一卡才列成行。俺听的列成总值一趟年终收听给三的行，今天列成南母体林建了呀，俺个头呢站不疼，公交接比培育都有了喂，农业西街的西边路总的，每次的年终收银被林建南成就能叫个收银。

0: ཁེ་སུ་ཆེ་བ་ཐང་ནེ་ཕི་ཝུ་ཐར་ཆེ་བ་པ་གཟོ་གོག་ཅུ་ཆེ་བ་ཅེ་གི་ཛ་ཝེ་གག་ཅུ་ཡིན་མོག་ཅུ་ཆིམ་པོ་སུམ་ཡ་པོ་རྒྱ་གོ་བཞི། ཆོ་ཞེན་ཅིག་ནེ་གུ་དེན་ཅིན་ཐང་ཡུ་རིན་ཅིན་ཁི་གག་གོ་ནེ་བ་ཐུ་གེ་གོ་བ་དེ་བེན་ཇོ་ཕི་ཀེ་དོང་དང་པུ་གུ་ཐང་བེན་ཇོ་ཇུ་ཅུ་ལི་ཅི་ཕེར་ནུན་ཁི་གུ་ཤུ་པུ་གུ་ཅེ་ཤུག་ཅིན་ཆེ་གོ་བ་ཐང་
1: ལས་ག་ཁ་ཡིན་ཡ་པོ་ཐང་དེན་དེ་ཅུ་ཁུ་ཅོག་དུ་ཆེ་དེ་དེ་བི་ན་རང་གེ་བེན་ཇོ་ཕེ་ཀེ་ནེ་སེ་ཁུར་ཡོ་ཐི་ཝེ་ཉུང་ཅིན་ཅོ་ཐང་ཉི་མི་རང་སིན་ཐི་ཝེ་ཆེ་ཧ་ཉེ་གཏང་ཅན་ལུན་ཐི་ཝེ་མང་ཝ་ཅེ་ཡིན་མུ་ཡིན་རང་གེ་ཁེ་བེན་ཇོ་ཕེ་ཀེ་གུན་ཆེ་ཐང་དེན་ལི་ཡིན་བེ་ཤི་ཅེ་ཡིན་ན་གུན་དོ་ཆུང་མི་ཐང་བུ
0: ཁོ་ཁོ་གུ་ཅེ་ཆུལ་ཡ་ཆོང་རེ་ཐག་ཅུ་རང་སིན་ཁི་ནུབ་དུན་གུ་སམ་ཡ་ན་སི་ཤུང་ཁི་ཐག་ཅུ་རང་སིན་ཁི་ནུབ་ཡིན་ན་དུན་གུ་སམ་ཞི་བེ་ནེ་དུན་ཐི་ཐག་ཅུ་ཡ་བུ་ཅེ་གུ་དེ་ཤི་དུན་ཁོ་གུ་ཅེ་ཆུལ་ཡ་ཆོང་རེ་ཐག་ཅུ་རང་སིན་ཁི་ནུབ་དུན་བེ་ཅེ་བ་ཐང་སི་ཤུང་ཁི་ནུབ་ང་ལེ་ལ་ཁ་བར་དུན་བེ་ཅེ་བ་ཞི་བེ་ 起。对门儿，十九级别苦水米呢，贵贵不是？但其促进九级别脱离啊，让开其边角之水，九九级别米贵呢。基础人路起，从这边角起，这些足球体饮食都有汤。基础人路起，即可饮这些沃土，吞光骨这些些处理啊，从人们心神心体里边短途就过些短药水。铁激素是胸膛从这周围铁里呀安全当期母体里来临该给穷我疼母亲定色都说话细数你这里谈吞别年龄三八最多切鱼当期促进就给别脱离呀且安来吃我疼可以呢安来吃我过你从这吞共骨质级别处理呀孟西人心期女不短骨是短骨是当期各就给别中仓中吹错挺顺便脱离呀，吞骨骨质抽起，从人们新陈新陈女不洗不提，他去人新陈女不洗素素就给我洗，但其促进就骨别拉的样，吞骨骨质级别处理呀，从而他去人新陈女不也能短途就骨节免谢消失，年年天年，俺去当期中国开具点别制作人录起。祖准去年提起，眼睛里啊，推给三百全是不疼。第基础人路起，从这边走起，偏开提，推人三百呀，那不又把全用时。从这推广规矩，他就七八年。从这边走起，去年几单我是不疼。从这边走起，我约定你写不能。从这推广起，估计他就七八边走也不是。基础人路起，从这边角起，这属推涨水平能。你把图去年的计算彻底，从这马拉推过米仓我疼， 西雄旗提举起个盲茶吧得归托的念念没破把借起念天秀给你他举起个西西胡军谈电力案加切谈丁切起托你从日间里有位有距离归地动谈切前辈过年西雄旗提个吞过古之起个用之动画女不吞吐别开过于前南从日国归年女不吞吐就不借切地吞空谷之气偏至七岁间谈列去七岁间温柔气骨的谈给列谈米给力亚便就批给动画谈有能四尊级别给到盲藏谈拍动七藏点板气骨从这吞空气谷之处他最人心气女不对你女不用做吞骨不满之人给气拉大气你基础人路气从这边就隐蔽而心基础人路人路气开把人心断臂谈当谈西雄气女不散布断臂气骨运用气骨的时西雄气跟着谈女不走的你即可变作气电力进入气不谈即便小小也凶女谈力聚气吧这样气真聚跟送气吧从这德归谈脱当了凶女气吧从这直能送用气吧批给军队用外呀归地动画推梦托出教用话归别起班从日退休时可是起不解释西雄旗女不准备看来起不你西雄旗女不爱来干忙我是准备起归班门一班从日他就人心旗女不准备起归给您起班西下从日主民女班也不是主民女别瞧我他的也不追不贴谁天公古这出奇从这他就人心起女吧对别起吧谈西雄起女吧安联他吧对别起吧你你西屯别几个人西阴不离平均国不西门阴别天你卡卡图其民容西谁啦跟大一内最民容天公古这出奇从这他就人心起女吧解题西雄起女别测起吧他那一那铁国把你亲民送上了西雄起女把俺来来玩对比起吧陪聚千里军工古之出击从这他去人心起女把对比测起吧他那一那铁国把你亲民送西西军工古之出击从这他去人心起女把对比起吧也那西雄起女把俺来来玩对比起吧抗英雄苍面一把土然给基础人路起是在边州人路运用起归行推藏东归皮时记了王位人路起走起不谈王位人路那么起边州念头配给用位是在边州人路里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起东地走日了基础人路起从这边州人路起是这一年一不是即刻书记习近平给点群让给其是在边角冷路题这阵谈但其这一难贵心于别更多用给马人了更多东洋民间不习事记录王位冷路题边角谈记录王位冷路门一别边角苍门一能即错是路题从这边角题开始逐渐一不谈苍门让给其边角谈即错空度批为开始其自一不习你把土鸡脸往回人路起便就预估不怎么别过你撒点糖批给东国不糖鸡脸往回人路起做大跨年营的军工糖胸口便就起做这女不顶皮胸口起来起就距离要归题往回人路四面营的便就空皮或者是一部真剧东电影呢起来这只给心糖胸口马子查山七松土被挖呀归地接东归你把土记了往为人路门一别变作批给东玩有归不咱们别管你归家堂夹不够吃顿接切归不堂记了往为人路门一别变作起给头堂三对情侣安路接归站给起慢一变作第一年他的给用归不离年归土捉明年啦天马些俺来家去为卡地定里啊各个不稀释记了王位人路起边角堂记了王位人路民营别边角妮妮瞧不出着堂瞧我出地起着我接一不离记小记真堂 平均开开图一呢，随便只挖几毛钱。记了王伟冷露起，边角开米零板；记了王伟冷露一毛钱边，边角开马零边，到啊康银仓嘛。假期米满起，作为开边糖，米团不糖。仓嘛让给起，过去过一批给起，冷些糖米团啦。仓嘛农具坚实。
1: 端出去竹竹人心气，高句里啊，规地端过，昨天都真贵。端出去竹竹人心气，高句里啊，规地端过你。艰难去边角偏给去，突然人心气，开句里啊，巧巧的一些切别，猛些脱了呀。边角竹竹里这糖，边角偏给东糖，不久的切别，再去切别，特上新一不糖，贵秀三百几新糖。
0: 潘女，我们出去给钱吃饭，啥都去，别给你吃。我们有这些别，过完去两只休息，端出去煮煮成新奇，就煮了呀。过点端个甜点，面端汤，来钱端个皮生气，边做别个汤，边做那个猪蹄西瓜，端着汤过过年，从这边做起，现在吃你一碗汤，这样。
1: 给啦，这样就为最主要主要进行事。过去没呢，端着我们家的用特米不汤，过去三遍端着三遍呢，给土不是。端着面皮呢，过去公特米不汤，端着三遍过去三遍呢，准土不是。端着去托汤汤，或者去托汤泥，即可变着用这些别，现在特贵你不是。 或者去托他们，进步人心气，内团踏出七八样，即吃我糖。第，推动起用这里啊，托南七八天时，端出去托他们，煮出真心气，内团踏出七八样，即进吃我糖。第，变做偏给起归属，俺老人的七八样，托南人的七个月时，投入三百里不呢，让给变做两车别，内团糖呀。 端出汤，或者你给那团玉米，一年给我炒粥的呢？端出，那不提谁？别那里这汤，团里卡几起，团里上面呢，全玉米汤吃几？刚才这些汤，首先拿这汤，托你团姐姐不清洗，他都南京七个月端个玉米汤。
0: 现在批给去，你把还将三百一年，端住个西，过去用多了呀，吹米吧，上街里呀，要到千百元呢，当地钱别再去给过过，包钱又不提的。给那年端住两点七桶的米币，再去别，我一呢平均当年七几年月子给我谈，七月常用一年季节，月子给别提，当个月不说是，端我里热水七百。
1: 上街了，过去米板，过去米蛋，我们一半儿，过去米蛋，我们一半儿，过去广东琼阳，端出去别团结了，给我米不糖，别吃糖，小学结束了吧，饮别饮不是，端着两点七八样，女别米蛋我提，过去吃了呀，没人玩，再去东女吃了小瑞，你就是不是，端出去煮煮人心气，给煮了呀，过的东端呢，煮煮人心气别谈你了呀。
0: 可我连个还将开球试试，让给去边角烤肉去端了那边给我糖，那天不团结了呀，团结人心糖，进步人心气，估计那有没有？一年现在的呢，煮煮人心气，托明年不穿我提示，到端午呢，昨儿托明年不穿不送去，春雨天，我是边角里呀，煮煮人心气。
1: 端口托明年不穿我糖，我这糖我是边角人的托明年不穿我，刚才吞了糖，我是边角的托明年不穿我这事。天亮一把土端着去，煮出来煮去个天，做过烤焦切的，出在茅屋端口托娘天呢，出在土外端口托娘里啊，八个月不是，天旦切记，今年边角去煮煮荔枝，什么穷心有别。 俺去一年端出年休给的，今年端出从这南去，那是呢，你管不是谁？端出去煮煮人心气，端出去早点呢，让给去端出去休息呢，假期迷茫去，你先吃着着糖，怕没人不怕心，上去见土就会，我不是那糖，健康苦又去，过过俺连他管过糖。
0: 天天基础人路期天基期密边温柱起个天不是基轨库电力所谈车级有具体特别盲站就不谈从日间谈陈军经济特别能盲站接别托年顿住马拉基不切托动过些时顿住其主角人心期有具设备谈便就其不切托位批给了呀归地级别及浪漆地年三点谈托地谈托地谈学旧新电器其做天不是 좀더지죠직습기좀제사된다니퇴뉴항무진기리지한래마우위정부교수인의치고바탕지조리지카키총이만의마루동굴랑멍시지구소협공기제균시슈치루인의동굴멍시지구소협공기제균시슈치루동굴처중치부기도인의치루교티 起来谈起来别让人去人归人心对比起过不谈常用过去归些松电器从这直水谈真究竟去从你苦有一那足够心上错了归不到谈三间先怕没有啊归的一年冬归了俺来忙为起来陪中间批给冬归些谁<音>

咱这当地边，家己清淡那么大，路里周围路穷七八错，天气也公个不上。咱这那么去，三个出边立前地呢，中央密码滚就弄成立功去，票价吃那么多，下先规矩区别，干么送去级别七级里程日。俺去干么送去级别七级里程呐？那光穷穷级别七别落水里程塔，二个老三去其中里程，其中全部级别级别就在里程前，南西里程卡送规矩区域边，清淡那么错塔，超过穷穷去，严肃探查，土路路去三转呐。我里呀，那光穷穷级别南西里程的三那啊。

당장심캄키초비초보청청서타김다남부처링계공캄사양아나처낙반청청집에집에낭시리제나리아제서안니아제게주히听地里在哪里呀？走地爱看到那不错。前日里写着新大理，看七十遍，能听戏我只学过三句。当那时写着月在里，前日里在看破片多些，南边人谈写都没撇，写着写写。大胖木谈给跟苍木落去，前日天气写着南。级别六个阶级，升级内部中的他，第一特级所讲级别，阶级开进是图像的具备潜能用些。在这个升级阶段里边，级别系列恰恰不能可以具备面积能不能养来解决提升面积用些。谈不提已经去内部七十级别天的具备能在这里呀开发进去内部系点用些。其实当明南去南我也建议落不中去以前女不他可会多七十多万年过要是但一年里千日去共这会以前女不

出国所有能够压并不中在特别人外学压超不清清楚且能想起推去哪里压听给你母推去而古罗桑给送别其中年母体及三个铁手

现在路里从别走不进去坐公共车，车辆从沿街的俄国路上去集中起的那用完了各自休息。第二个列车呢，俄国路上去没推荐，车辆从了泽林集中车间，稍后出去同步西边，留你别南段每家店规矩续约。车辆从西侧到了留你别南段多家店呢。南美稍微行动了去年米纳车头顶住基地上把卢布托稍微对那解决南美六百年了也送年对那冲突特别急南美沙电的名字活了中文语版的米纳引擎米加布南尼微不下的音不大米纳给他同米加布南杂汉做不西给南头对都就不满是老家就有不大大家天天独立那座街都就有别一脚给你最大的西北街对那接不了米加尔堂米纳尼给想到米这样差马不起诉银别中间堂帮大养大常年对那接别什么过不了电天稍微几天给米纳堂米加布成对用啊接别过西不西다텐디르슈규리우니베낭드메젠하라무라양사와지딘헤모사르싱기니즈카르체르비유나나즈님도짓다가죠

啊，这部清楚错，天地雷神，修三大家就会赢。雷神前面那俄罗斯给母体内，其他除了森林其中插件，稍微注意的同不识别，留松边囊端端些的，细菌病，其他错，剃头都研究，饶有，答对啊。

咱现在为超过穷穷车连接公共山，天天去列车那天，我俩阿家给给那车，几千资讯给咱俩忙心，人们随便能听通信，我这是个他。天天能够，总有得这几句个为了车，心在热哇，穷穷随便总东西，马路我上车，超过穷穷车，硬是头些躺着，就是那啊。

0: 自信期在那忙心人恩识别谢谢通过题我这是个心自信期在瓦里亚电池出去他秋秋级别那他是托心本部给主要事但一年里三位期连线题狼巴尔给我还将连了不约餐自信期让期在瓦连线中没别扫我图信我是 天哪，最近去扎拉去，最近提色心难脱，谈不电器接不他，弄错他，吵架了解决，提让啥给米了我些，口中有事。提问看，扎拉去特通色心难念，最近擦弄了关于给出去独立解读不脱，扎拉去打他呢，最近去擦弄提，提打偏不点不他。
1: 杨子金去在我做题，忙起水泥扫我土土土解药水。天边石龟去做动了吃下不赢了。这片天将去顶在你没中意了酸土不谈。咱杨子金去素质谈，人不顺便再不，人不识别再不说你来了扫我去就地谈，你玩解药水。
0: 今天我那车过去东部看几起，咱俩穷了，马儿讲话，去人为拍打题，没艺术作品了，算得不多。但俺去的是七八个，不明显去了，路都不热度级别，资金去咱俩你体会，他吃我几日下。今天去一年，能够退休一百个不呀？去到穷穷时，钱呢还将也不要这生气。
1: 俺那车最新去咱俩忙不及了呀，退休通过去给那里呀，更多钱不要少。接着给那去催的是哪啊？

0: 新这题错，明日先切着着我同学，你心哪，该错了全部给个错。几条过去动不弹，看不懂，打动说了，没到那错写又不听你。新这题错，看看查查西西又不弹查了，最新一度文化，没到动着西谈样查。
1: 特通贴占图右边，将么它加不少了呀？罗么给的？我将占图右边，苦有体外几百块生。一图插完起外图说，波拉这边，给的南图就开始的新这题错就听满给个月。波拉空过来去图，将么我图点呢？你说我它，曲怎么算为止？杨家出家玩着我它。 波拉克古列天之根本通透，俺心起码算盘，给他们开始的，出家入土着。端头新镇南，这部明白推说，俺随新镇日外南去，这新铁索一样，这部忙不明图片。波拉克东北顶头右边，新镇日日新多，没事过去提匆匆心里面讲，提多在啦，出完你体外感性，提醒看不懂他。
0: 打动来呀！新儿如决定别，这部忙不停止写，没不通透。波拉克当年总当我心多啦，俺从农民区省里向赶南采米给个多，扛了心呐。天里波拉克过来准备，这部写准备说，天里俺从推广托，抢完竹根，赶来给呢，这部上不透明银白，三道图强。 新这热话题，没是匆匆心里没干，提几日去退缩，没到差几日写帖，没什么了，专能得脱不脱？端个这不明天，俺从出去点别新这四个穷学别，俺新这热话穷穷天，心头干，亚罗穿那不谈，穿不穷穷错，且呢，空了呀，俺妈罗别总统提亚罗穷多，且呢，下面呀，七别松懈起在那啊。

0: 路这张我也超过穷穷错，空气二哥老三给送别其中一木炭，写着穷穷，提前级别松懈看三处别接力呀。铁人给俺去，小白女巡视别级别里层梯去厕所，超过穷穷错，连给徐店家过。
1: 好么，铁人让给俺们那里啊，给进俺家去宿舍去一个对嘴阿姨。
2: 俺去罗里呀，俺从这个里去，第三所那恰着西瓜。
3: 俺大爸们尼过着这个哪里待遇呢？俺最怕了，体育开发又被说了许多。
4: 阿姆拉，既然你也抢不进不买了吧？
5: 俺们抢不进去，你们开始清楚。一年让新这钱有三节，让了了没？
6: 俺大爸们尼创业的几年有呢？俺最怕了呀，体育开发了，你们开始有呗？那我多。
7: 阿姆塔，你给俺们去吧了。体育开发了，可难用。
8: 阿姆拉，既然下午给不，年年都睡着。
9: 俺从农民伢们做起吧了，体育开发了可难用。
10: 巴拉达，俺们来年迅速推着推着招聘。
11: 爸妈讲的只话了，体育开发了可难用。
12: 巴拉达，俺们来，俺做啥么老用意？
13: 多啦多啦。

生个那不错，谈到林建林三百年，中央龙津人均地级别工业，覆盖龙津市。按照地林建林镇上么修缮，林建林按照林镇三百的土地接收，林建林生意模特按照林镇生意日化月，生意给林镇规制卡相似，天然出租出不来对不怕，给可给几句建议给四段林镇动脚谈，出租对不来给不怕，生意林镇动脚。就在解不难过别怕了，每日养眼识别日在日增动摇；就在过不难就不怕了，看个超度日增动摇；就在就不难中年别怕了，俺个超度日增少动摇；就在中年呢交松别怕了，生育日增动摇；就在交松呢就不别怕了，每日养眼识别日在日增动摇；就在就不难转个别怕了。天然的零食所切制立增动药，就在江岸的居住别拍了，也可给几句建议给四段立增动药，就在居住不难，脚段别拍了，生育立增修药，就在脚段内脚边别拍了，每日养眼识别日在立增动药，就在脚边内脚骨别拍了，老将给腿足这边立增动药，就在脚骨内泥血别拍了。看个超度立增动摇，就在泥修内泥修增也别怕了。俺个超度立增少动摇，就在泥修增也内泥修早松别怕了。天灵个灵石所，气质立增动摇一别。现在呢，提到三西能居日话语，现在什么家难过？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협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三个人不错，真是的。他的给他那三个出版的，中央龙庆年轻企业办公，票给龙庆写。给他那案子里人三百来突击些学，我那案子提人给来人看给我的学习。提案就是初步内定不拍了，第一个给解决建议给四段来人动脚他，就是定不内解不拍了，三个人来人动脚。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十四讲，新中国与中华民族新纪元，1949至2012。我们党创造性的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民族问题具体实际相结合，走出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开辟了发展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关系的新纪元。习近平。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华民族实现了独立自由解放，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实现了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的系统性重构。我们党在民族地区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确立和发展社会主义。

主义民族关系，形成了以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各民族共同繁荣为主要内容的民族理论和民族工作方针政策。各民族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团结进步。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们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坚持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采取一系列重大措施，支持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各族人民持续共享改革开放红利，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不断发展，中华民族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共同性空前强化，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越来越宽广。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八大的60多年里，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从封闭走向开放，实现了从传统向现代的历史转型，彻底摆脱了近代以来一盘散沙、被动挨打的局面，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奠定了最为深厚的历史基础，创造了最为直接的现实条件。第三节，推动中华民族大进步。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国家建立起较为完整的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体系，基本实现医疗平等与教育平等，解决了中华民族自清末以来挨饿受穷与目不识丁这两大基本民生问题。后30年进行了改革开放，创造性地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把一穷二白的中国变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独立自主地探索出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之路。两个30年前后衔接，尽管中间遭遇重大挫折，但都是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建设现代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接续实践，都是中华民族建设现代文明的重要阶段。在此过程中，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全面提高，各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程度不断加深，中华民族迎来了大发展、大团结、大进步的局面。二，政治文化认同大凝聚。新中国成立初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族人民积极投身建设新中国的各项事业，各族人民共同捍卫国家领土完整、主权独立，共同开拓并守护着祖国的辽阔疆域。各民族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这一时期不断深化。20世纪50年代初，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为主力的进藏部队，爬雪山、涉激流、忍饥寒，既当战斗队，又当生产队，既当工作队，又当宣传队，完成了和平解放西藏的伟大使命。此后，成千上万的干部人才响应党的号召，支援西藏建设，以战天斗地的豪情壮志留下了感天动地的光辉事迹。1954年10月，党中央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驻疆部队大部就地集体转业，组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一批又一批复员转业军人、城乡青壮年和大中专毕业生从祖国四面八方陆续来到新疆，加入兵团这支新中国屯垦戍边大军。几代兵团人发扬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的兵团精神，
白手起家艰苦奋斗，把亘古荒漠改造成生态绿洲，开创了新疆现代化事业，创造了人类发展奇迹。藏族人桑杰曲巴默默坚守边境几十年的事迹，非常能体现各族儿女捍卫祖国领土的朴素情怀。在位于中印边界地区的西藏龙子县玉麦乡，他和两个女儿在1996年之前的34年里，是这片辽阔土地上仅有的居民。在几乎与世隔绝的日子里，他们坚持在家举行升国旗仪式。五星红旗在上空飘扬，国家认同在心中扎根。住在这里，就是在守护祖国领土。这个普通的藏族家庭，用三代人近60年时间，捍卫着祖国西南边疆3644平方千米土地上的一草一木，践行着家是玉麦，国是中国的家国情怀。2017年，桑杰曲巴的女儿卓嘎央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了一封信，汇报玉麦的发展情况。2017年10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距玉麦乡4089千米的北京给姐妹俩回信，写道：“希望你们继续传承爱国守边的精神，带动更多牧民群众像格桑花一样扎根在雪域边陲，做神圣国土的守护者，幸福家园的建设者。各族人民用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表达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涌现出了一大批传唱至今的爱国主义艺术作品。1964年，解放军战士杨正仁白族听到旋律优美的佤族民歌，即兴创作了《阿佤人民唱新歌》。这首歌迅速传遍佤山村寨，并唱遍全国，是党的光辉照边疆，边疆人民心向党的生动诠释。电影《芦笙恋歌》《边寨烽火》《五朵金花》《刘三姐》《冰山上的来客》等，都深刻反映了各族人民质朴的家国情怀，表达了各族人民对党的热爱和拥护，成为历久弥新的文艺经典。改革开放后，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认同感不断增强，面对大灾大难，各族儿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体现了中华民族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2008年5月12日，一场8.0级特大地震骤然袭击了汉、藏、回、羌等民族聚居的四川汶川，一时之间牵动了每个中华儿女的心。在党中央的号召下，各地政府、军队、人民群众团结一心，组成医疗队赶赴前线，涌现了诸多手拉手、心连心的感人故事。72小时内，14.6万名陆海空和武警部队官兵驰援灾区，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生活补助应急资金紧急下拨，灾区群众生活物资得到保障。地震后半年内，全国为汶川地震灾区募集款物762.14亿元，全国4550多万名党员自愿交纳抗震救灾特殊党费97.3亿元。台湾同胞向灾区伸出援手，以各种方式表达关怀，提供帮助。海外侨胞的捐助活动反映速度之快，捐助规模之大，参与地区和人员之广，也是历史少有。同时，祖国大陆也永远是港澳台地区最强有力的支撑。2009年8月8日，莫拉克台风肆虐台湾，
祖国的骨肉亲人无不牵挂着遭遇五十年不遇风灾水患的台湾同胞。在短短不到三日内，就向台湾灾区提供首批捐赠现金，合计达 1.06 亿元人民币，500万港元。三，人口流动与社会融合加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推动建设包括三线建设在内的国家工程，全国的资源人口在国家统一规划下重新配置，包括许多专业技术人士在内的人口迁入边疆民族地区。改革开放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社会流动性达到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中国社会整体上迈向全面开放，各族人民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交往频繁，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社会氛围逐渐形成。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国流动人口主要包括干部南下和15期间国家为集中力量进行工业化建设而迁移的大量人口。流向主要是由东部向中西部，由内陆向边疆民族地区，由人口稠密地区向人口稀疏地区。1950至1982年，年均净迁入人口最多的地区依次为黑龙江、安徽、贵州、新疆、陕西、内蒙古等，大多为西北、东北等边远地区。年均净迁出人口最多的地区依次为山东、广东、上海、江苏等省市。人口大流动推动了内地与边疆、东部沿海与中西部的经济社会文化交流。大批汉族干部、工人、科学技术人员、教师、医生到民族地区和当地各族人民一道，为开发和建设民族地区贡献力量。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我国流动人口迅猛增长，规模不断扩大。1982至1990年，我国流动人口从657万人增加到2135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从 0.6% 增长到 1.9%， 平均每年约增加185万人。1990至2014年，流动人口进入快速增长期，2000年已超过1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 9.5%， 2010年为 2.21 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 16.5%。 少数民族人口流动速度也逐步加快，成为我国人口结构性变化的突出特点之一。1982年，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仅有34万人，流动参与度 0.5%， 低于汉族人口 0.2 个百分点。此后开始持续增长，在1990年、2000年、2010年分别增至114万、744万、1526万。伴随着人口的大规模流动，中国经历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城市化率以年均超过 1% 的速率增加。2000年后，随着西部大开发、新型城镇化等国家统筹区域城乡发展战略的实施，民族地区的城镇化得到较大发展。不仅少数民族人口的城镇化率在2010年达到 32.84%， 而且到民族地区开发建设、经商务工、旅游观光的非本地人口也遍及边疆的每一个城镇。频繁的跨区域人口流动对人口分布格局产生了直接影响，各民族在社会生活中的紧密联系程度前所未有，
为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进一步深化提供了

0: 空间，为各族人民全方位互嵌奠定了基础。这一不断增强的趋势，进一步强化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元一体格局特征。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九十载风云壮阔，
3: 九十载山河铭记，
2: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4: 通道转兵，伟大转折的开端。

这首女高音独唱《路往哪里走》，选自大型交响合唱《通道转兵组歌》。这部作品由金沙编剧作词，孟勇、王和生作曲，取材于红军长征初期在湖南通道转兵，西进贵州，从而挽救红军命运、奠定遵义会议基础的重大历史事件。将宏大的长征史诗与细腻的民间故事相结合，讲述了军民鱼水情深的动人故事。

0: 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中央红军浴血鏖战五昼夜，最终突破了国民党军设置的第四道封锁线，完成了长征路上惊心动魄的生死突围。湘江战役是一场刻骨铭心的惨烈胜仗，数万名将士义无反顾，以身殉国。在2016年播出的大型文献纪录片《长征》中，有这样一段讲述：
1: 湘江战役损失惨重，让党和红军的领导者受到极大震动。广大官兵对错误军事指挥的质疑也逐渐弥漫开来。作为党的总负责人，27岁的博古几乎绝望。湘江之战的责任像一块巨石压在他的心头。
0: 在电影《通道转兵》中，博古在湘江战役结束后有这样一段独白：
2: 8万人几天之内就变成了3万人，我一闭上眼睛，到处都是死难者的身影，我快坚持不住。现在的形势对我们非常不利，缺医少药，这么多伤病人员的安置，我的心脏快受不了了。

0: 通道转兵组歌里的男声合唱翻越老山界，唱的是中央红军在浴血冲破湘江封锁线后向着广西北部的老山界进发。老山界地处越城岭山脉中段，深山之中雾气浓重，人迹罕至。越城岭主峰猫儿山高耸入云，是红军自长征出发以来面对的第一座险峻高山。
1: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2: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3: 1934年12月9日，中央红军从湘桂边境的大山里分左中右三路，自南而北进入南楚极地百越金侯的湖南通道洞乡，11日占领通道县城。

在湖南省通道县县西镇的罗蒙山脚，有一座修建于清朝的侗族古书院，名叫工程书院。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这里举行了一次紧急会议，这就是著名的通道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大多数人同意先改变行军路线，进入贵州，再北上湘西。通道会议是中央红军命运出现转机的开端，也是毛泽东从1932年宁都会议被剥夺军事指挥权以后第一次参加的中央决策会议。

0: 通道转兵，不仅在生死攸关的时刻挽救了党和红军，而且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重要基础，成为我们党在长征途中伟大转折的历史开端。
1: 铭记是永恒的致敬，
2: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1: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2: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1: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0: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4: 广播剧惊天动地，仅以此剧纪念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60周年。总监制刘磊，总策划魏胜利，监制傅纯，编剧任小敏，导演任杰，作曲刘聪，录音制作大卫。第三集。
1: 1964年10月16日，激动人心的日子终于来了。可天公并不作美，那天凌晨时分，狂风大作，飞沙走石，风速达到每秒18米，马兰基地天昏地暗。
5: 张副总长，气象专家说，爆炸当日，风速会降到每秒6米以下。怎么都这会儿了，还没有一点降的苗头啊？
6: 是啊，皖师局北之前西风，因为气象原因，美国的首次核试验被迫推迟，苏联的首次核试验被迫提前。希望这一次啊，老天爷啊，能给我们打个配合。云玉啊，
5: 到，
6: 给气象站再打个电话。
5: 是。气象站吗？我是张云玉。务必做好万全准备，每半个小时向我汇报一次。中国科学院的顾教授、总参气象局贺局长，还有基地气象处的领导同志们正在严密观测。唉，只是500米以下必须微弱西风，3000米以上又必须是足够吹散蘑菇云的大风。哼，这条件可够苛刻的啊。哎呀，这老天爷也真会开玩笑，到现在还刮东北风。张副总长，您说咱把这原子弹装在铁塔上，像不像拉郎配呀？非让一个哆嗦汉娶个娇滴滴的邱小姐啊。您看啊，在铁塔上吊绳固定检查测试，哪一项都让人紧张得恨不能哆嗦。可这原子弹呢，偏偏又是怕冷怕热怕潮怕震动怕静电怕过载的焦小姐，让他俩成亲真是有点提心吊胆呐。
6: 哎呀，张云玉啊，我张爱萍还非要把这个哆嗦汉和邱小姐撮合在一起，拜天地不可。当他们两个啊，开出一大朵 有声有色，光彩照人的蘑菇云，给历史留下一个欢欢喜喜的见证。
5: 哎，张副总长，过去我总怕他不想，可这会儿呢，又担心他在不受控制的情况下，嘣的一声给响了。
6: 彼此彼此，我张爱萍戎马一生，指挥了不少大战和恶战，每一次战前准备的心理压力也不如这一次大。不过呢，紧张的何止是我们两个啊！啊，刚刚过去的这一夜，马兰多少人夜不能寐。我猜呀，每分每秒神经都在紧绷的，有一个人，
5: 老程。您说的是程教授？
6: 对。
5: 是啊，一年多前，为了原子弹空爆还是地爆，他跟人家争的是面红耳赤。再过十多个小时，就是检阅成败的时刻了，他的压力肯定非常大。
6: 希望今天啊，老天爷也干净利落地站在老程一边，站在所有中国人一边。
5: 喂，好，好，我马上向张副总长汇报。张副总长，气象处报告，半小时后风速将在每秒4米以下，能见度20公里以上。
6: 好，叶宇啊，我都有点迫不及待喽。你想啊，蘑菇云一旦升起，那就是我们中国人高高举起的拳头。
5: 嗯，
6: 一会儿插雷罐，你真的要上去吗？
5: 是，我必须上去。打过仗的人都知道，气可鼓不可泄。我上去，就是给大伙打气。万一原子弹不受控制爆炸了，我张玉玉就来他个太空葬，向全世界宣告，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响了。啊，时间差不多了，我现在就过去。

0: 你们好，辛苦了。同志们好，
1: 首长好。同志们，
0: 试验厂区下达了清场命令，除了防化部队，大都已经撤离。你们几个还要完成原子弹装配的最后一道工序——插雷管。同志们辛苦了。
2: 不辛苦，
3: 辛苦。
0: 你是负责插雷管的小叶吧？
3: 是，首长。
0: 大战在即，你紧张吗？
3: 首长，你就顾不上紧张了。<笑>那有把握吗？报告首长，我们进行过大量可靠性试验，雷管也拆解了近千个，并对每一根雷管做了 X 光透视，检测它的各种数据。但实话实说，给真家伙插雷管，感觉还是不一样。是啊，
0: 我已向张爱萍副总长建议，一会儿。 我携带主控室钥匙，上塔陪同你们一起作业。啊，这
3: 太危险了！首长，你不能上去！
4: 是啊，
3: 你不能上去！
0: 首长怎么就不能上去呢？这不是我们党和军队的优良传统吗？马兰基地以后要保留这个传统，凡是最重要、最危险的工作，基地司令员必须到场。张副总长已经同意。 九院的开国将军李珏同志一会儿也上去，我们俩一起给你们壮个胆儿，欢不欢迎啊？
3: 欢迎！
0: 好好好好，同志们，1960年春天，就在你们脚下，我和几十位同志运来了两卡车石灰。 打下了第一根木桩。今天，这里将成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爆心。美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的铁塔只有30多米高，而我们的这座铁塔却高达102.43米，有8467个构件。14层的塔顶。 释放原子弹的地方，你们每天不顾个人安危工作在那里。今天，马上进入实战阶段，我张蕴钰向你们敬礼。 我知道，你们其中有一位经人介绍谈了女朋友。 刚刚通过2封信，面都没见过，就坐上了开往马兰的列车，就此失踪了。另外一位1岁的孩子得了大脑炎，电报拍到了基地，都没有回去。要是孩子留下后遗症，他这辈子也没法还呢。 还有一对夫妻，两个人都在马兰一线，万一同时牺牲了，孩子就会成为孤儿。
3: 报告首长，为了争气弹，牺牲也情愿。我们亲眼看到张副总长身体不好，带着氧气瓶子，还一个个焊点。
0: 一颗颗螺丝，一个个零部件都要检查。还有，您的母亲去世了，您是让老家的亲戚代办的丧事。是啊，为了这颗原子弹，马兰人就像蒸汽机车一样，加点水和煤，就会用尽全力向前奔跑。 茫茫戈壁上，有一种花，它没有叶子，直挺挺的一根光杆，很像咱们马兰人嘛。拼尽全身力气，为祖国开一朵花，连叶子都省了。今天，顶多明天，罗布泊的秘密也将公之于众。 为了这个秘密，马兰人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正如有一幅对联写得好啊，树儿郎无情无义无孝，为祖国尽职尽责尽忠。
1: 树儿郎无情无义无孝，为祖国尽职尽责尽忠。
2: 做得好。
4: 赵组长，赵组长，
5: 赵组长，赵组长。
2: 同志们，这是我派直升机从乌鲁木齐运来的冰棍啊，专门慰问你们的。
0: 吊篮下来了，上！
6: 上吊篮！
7: 挂钩！起吊！
2: 张云宇，祖国和人民等着你们的好消息！
1: 为祖国！

0: 这是父亲最后一次登上铁塔。放眼望去，试验场区几平方公里内摆满了飞机、坦克、军舰、火炮、雷达、汽车、火车头、楼房等核试验效应物，像极了大战前夕的寂静战场。父亲说，32根雷管插了整整3个小时。他在操作流程上最后一个签好字才撤离。走了几百米，他又让车停下，回过头，再一次望向铁塔。父亲从头上拔了一根白发，想悄悄埋在塔下的土里，但铁的纪律又促使他把这根白发揣进了口袋里。
1: 啊，老伙计，我会永远记得你的模样。

0: 走吧，去主攻站。是。
1: 程教授，程教授，哎，哎呀，首长来了啊！首长好，哎，来啊，给你，你最爱吃的<笑>花生米，哎，
2: 我让老伴炒的。哎呀，哎，
1: 张振环将军呢？起报的钥匙，我得亲手交给他。
2: 他在通讯室。哦，有位通信测控专家一大早没顾上吃饭。
1: 他就端着一碗面条，一直站在人家身后。<笑>哎，你知道为什么吗？啊，聂荣臻元帅要求我们必须给你们当好勤务员，要是冻坏、饿坏一个，就得赔他，我们可赔不起啊！<笑>哎，首长啊，有个问题我一直想问：马兰基地对于您来说？
2: 意味着什么呢？很简单，他是我亲手养大的孩子，永远都放不下。程教授，嗯，我也想问你，祖国两个字，对于你来说，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就像被爱神之箭射中了一样，我是非爱不可呀。
1: 1949年，我在苏格兰一家影院偶然看到一部新闻电影，内容是进犯我国长江的英国“紫式英号”军舰被解放军的炮火击中后举起了投降的白旗。它让我一下子觉得，我们中华民族有希望了，我必须回国。嗯，程教授，嗯，最关键的时刻。 就要到了，为了新中国，前进。半小时准备。
3: 加电，开机，10、9、8、7、6、5、4、3、2、1，起步！

上迸射出一道刺眼的强光，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震惊了世界。腾空而起的蘑菇云让中华民族挺直了脊梁，他向世人庄严宣告，从此核大国对新中国实行的核垄断、核讹诈彻底的结束了。

0: 接北京遥七式办公室。喂，总理，爆炸成功了！
1: 爱卿啊，是真的核爆炸吗？
2: 是真的，防化部队的飞机已经进入烟云上空执行采样任务。科学家初步估算，TNT的当量20吨以上啊！爱卿同志。 我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全体参加试验的科技人员和解放军指战员以及工人同志们，表示热烈的祝贺和衷心的感谢。哦，对了，爱民同志啊，我还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就在昨天。

0: 下台了。你呀、啊、和张玉玉都应该赋诗一首啊。
1: 好，好，写诗，写大诗。霞光喷射云空，腾起万丈长龙，春雷震惊寰宇。

王巨鸣，生巨龙，无垠戈壁腾立龙，飞象出山。

0: 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播送新闻公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全文如下。北京时间
1: 这一夜，全中国的大街小巷欢声鼎沸。人民日报的套红号外一再加印，仍不能满足需求。全世界数以千计的通讯社和电台迅速将这一特大新闻传遍全世界。美国总统约翰逊发表电视讲话，称这是西方自由世界最黑暗的一天。正如后来邓小平同志所说，如果60年代以来没有两弹一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新中国永远铭记1964年10月16日东方巨响，惊天动地。其实在当天下午5点，周恩来总理陪同毛泽东主席等国家领导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全体演职人员时，就向大家宣布了这一好消息。
2: 同志们，同志们，我要宣布一个喜讯，大家听了啊，可以鼓掌，可以欢呼，但千万不要把地板跳塌了。就在2个小时前，我们的原子弹爆炸成功了。
1: 1964年10月16日那天夜里，0点的时钟响了。父亲和战友们仍围坐在一台老式的收音机旁，反复收听新闻公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我记得第二天中午回到家的父亲依然抑制不住兴奋的情绪，亲自下厨给我和弟弟每人煎了2个鸡蛋，还兴高采烈把弟弟背到了小饭桌前。后来作为核武器领域的一名研究工作者，我曾采访过当年给原子弹插雷管的2位前辈，回忆核爆炸成功后的喜悦。他们说，
3: 一进入招待室呀，一个服务员端着水盆，一个服务员呢拿着新毛巾，还有一个服务员拿着个肥皂让你来洗脸，这不享受想到一个皇宫内院一样这么高档。
4: 我们当时是穿着那个部队的旧军棉衣，坐了一天的敞篷车，身上全是土。到了车站，就觉得有些就是打身上的土。那个列车员就说：“说同志们，你们别打土了，这些土带到北京去也是我们的光荣。”哎呦，这个话，我当时是觉得非常激动。
1: 父亲一生亲自参与指挥了我国第一次原子弹、氢弹、导弹、洲际导弹、潜射导弹、通信卫星等重大试验的组织领导工作。

0: 一直让他魂牵梦绕。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父亲在 ICU 病房里写下了他人生的最后一首诗：马踏西垂，兰花问早，精心梳妆50载，神韵世人晓。这是一首藏头诗，每一句的第一个字连起来就是马兰精神。遵照父亲的遗愿，父亲去世后，他的骨灰一半葬在故乡，另一半葬在马兰。
1: 1964年，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全军参加东方红大歌舞的演员，当时我就坐在现场。总理来了，就说非常非常高兴，特别特别的兴奋，就说：“同志们，我告诉你们啊，听了这个消息，你们可以欢呼，可以鼓掌，但是不要把楼板跳塌了。2个小时以前，我们的原子弹爆炸成功了，这椅子全跳塌了，全碎了。”所以在我们的印象中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象。
2: 陈凯甲说张云玉是我最尊敬最敬仰的领导，是我这辈子最好的朋友。那么我父亲90岁生日，他还来贺寿，写了一个条幅叫德高望重以身功勋。我父亲给他写的诗：专家学者封沙里，同于战士立苦心，隔壁寒暑成大器，众人尊敬我称师。那么在孙立人眼里，这科学家就是老师，对他非常尊重。而且陈凯甲在2018年去世，2019年5月11日，他的骨灰回到马兰烈士陵园，他的墓呢还一定要挨着我父亲墓旁边，你就可以看出他们这辈子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惊天动地》第三集。军事顾问董宝存，主题歌作词张月潭，作曲曹进，演唱韩红。剧中人物：张韵玉由芒来演播，张爱萍由宣晓明演播，周恩来由吴俊全演播，陈开甲由孟宇演播，李云天由赵毅演播，赫鲁晓夫由伯丹尼克勒什演播，约翰逊由赵之文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大民、叶宝华、严彦生、杨默、张磊、武凤春、孙卓、杨莹、李浩甲、王宇、郝明亮、崔晨霄、卢立峰、陈文杰、陈佳怡、周昭义、郝依人等。解说刘文静，片花播音田龙，片尾讲述人张吕天、吴俊全，剧务穆杰贤，统筹王飞、张浩，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文艺之声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3: 用你的方式承担，
4: 用你的方式分享，
5: 用你的方式战斗，
6: 用你的方式热爱。

0: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3: 爸爸，你晒黑了。
4: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5: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君等生机，救死扶伤，君等爱。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6: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7: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6: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6: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8: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6: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9: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8: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7: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9: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1: 南漠的天晴，河北的南南念中学，谭德林今年三十八年，中央民办管辖农村联合国河北青南营。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仪。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仪。
2: 他的你，三九零年炸裂在属于特色仪。
3: 新格林杰公康桑，下面三九零年炸裂在属于行。这个联控呢，被为内区。孟西新九年参加马拉西表出去种子体验了拉在给那天探见他去前排高过的不一样。记者书记习近平去孟西新九的兄弟家管理出在多会参加人畜人辈温州的用会当面的浪些行了则明天参加给杰克多片准备当面的人物时间行些得难去。罗阿金给参观专业班过错了了，让杰克学习阿尔伯切瓦坦，我年的吃到阿尔伯忙活送点，孟西新酒店兄弟店的种子坛，孟西呢搞多少钱牌充值卡机，不丢空白贴，闺女三百来丢了兴趣。粤港澳库珀奇美开拓，谈到政策么特别，中小企业低头积木，牛肉菜雕塑东北，菜市奇美直接贴，排除前年大瓦起来忙过活了。陈氏操办研究三八下技阿松立柱电表国内引进突破谈，明日给新投突破对阵宁波铁皮切入单元不是。明日热锅三百参加三级谈，团内破局的天高都是脚步中心准备，可能是一部参加给珍珠七十天，蒙西安全铁公司阿瑞集团签约。珍珠谈苦个三百短途，记者书记习近平去。业绩偏差了三到两年，孟西新九年、新九年规矩排谈，天内团结七百排起，参与这台给各组三内幕台的内约排。孟西店铺是定期，西内参加给吃下，因为大大的偏见主图片点那有，年度年收入批率。

0: 借用给参加操建团，空气孟县新酒团，同梅三队的南部宿迁点把七九天参加的接口多片准拍的二百多场规备，现在究竟爱难去，同梅的新鲜点难去。年度艺术作者罗罗，今年孟县新酒的兄弟点拍兄妹村就难学不谈这规矩难的，结合的开始规度的规矩谈，两人给规矩难过做的孟县新酒去昨年刚到了现在开酒谈，昨年提供二位开塞所规不谈。同美三对谈，刚在地位拉在一个多了，解决了七个月各地东规备两三对难学。孟县新酒也特具人心谈，文通人心，马拉建的规矩建了，解决了七个月各地东北批准出。让业绩，孟县新酒给马拉建团聚了去，每当晚吃谈，借用给邻居托不门牌，就在托会新店面的每当晚所给那天军车门牌的他就签的，推广了人会孟县新酒了，代表了七百给人给现在康桥社头把七千元。第三忙不七个月团谈，四九团聚了，定叫宁桂街的兄弟家伙谈，罗素谈参加新店面的四季度配件动画的兄弟家伙谈。现在不是来跟解决了七个月，给女儿维持了动画谈，来跟开钱的钱谈，三年级团聚蓝水组不谈，推展多动画。结合的特区现在读书的，年度高度的吸收七个动画。现在你这起来的，你这天在里那天多少对不谈，三对七百六百，准备解决了解决七个。结合人均参与贴在地区诉讼开庭，孟县新酒酿制贴在七对南昌开庭，他俩到我古巴了，拉链大哥做不谈。地区诉讼开庭，特区的国库开进了卡桥内，年初七对起孟县新酒了解决了谈，新鲜松谈重叠了几起，解决了套孟安东话谈，酿制套吃我盾牌，推孟套套单切牌，吃我接送了酿土连第八阶级，推就蓝水出席切牌。中国菜市场去，在九十点，超通菜市场，米特解决了车棚锁，轮车机内就人民的三千多手制作机，麻辣煎摊这些煎去参加更多的七八十。结合的特区经理之话，让业界孟县新酒来团去，参与给轮车机那些人东冲七星八马赛，军车门牌的更多的羊头平原，即可加解牌。中国农民迁徙挫败，年轻人怎能脱开？每年应交的这个马边嘴持续准备谈着，各级脱疼痛，人交的退场数越白，买充就该去送这麻辣汤馍的贴不着钱呢。这点看不见出不着谈，点干的人交的少了，新酒吃酒了，这些开钱可点吃去。查通元素是不是切盘？迁徙看谈，脱落不来出牌，高多的挫败，人些空两只脱。修过来出版，我们那把啥讲写的，也是在日语那把热衷前台。突然七个站前，我看见三娃都有不行。七点安排啥安排？人家去过了十八，可不能让他去。年初修在脱学期，特斯拉送去三个菜出席，整个整数用去，可不能认为就看见可不能买了，立住点评啊，习俗切不谈。刚提可不能让他的年住所在村去面具之前习俗解决了地位拉在去地有了七八十。就对其女子巧俗修脚盘。让业界参与开办在有了谈经过日本。就前参与界来这几年酿制切片米特车棚去那把谈其女同样明白谈。卡地就同马的工具的兄弟经过苏中去对这提供了卡桥三百十对有八十。孟县新酒了军车门牌的拆改三百群台，便就是谈基础，不就空白了，得就是开进参与。为了在就是谈有些参事，苏军人凶说，孟县新酒台有人刚到了前排，让爷爷团三百七阵来在谈，女就三百难过了，为夫女主将他们说，三大了团来了，军车门牌的来在台给爷爷用坏了，得就是参与。让业界参与开拍，新来经验，你们业主话谈，全部拆牌，切断蓝水三段线台，主力全部了，特朗三江西段一百十。切阵拆开九千米牌，中西三边闺蜜成都麻辣去，初级拉在了文通人心去，孟县地区的切盘。可南京村南边，可就这边日不三边麻辣三段谈，新竹三边七八谈。文团的女子的克隆去女所拉在了拆开三百群话题，让一去女局的家谈，谈你去每次文局用话的人谈开心点有不是？宁里谈成都年，朱里谈女局派去特区高头热热造话题，孟县新酒谈这句。崔德康南去来过年去派去团结连连托，今年恩派去配件主角的代表女店参与。 Nidong Sumchu Suyang Loro, Tsenze Kiki Ho Topchen Junkyu Topchu Mikze Dengi Chente, Mengxi Simchu La Kyun Yongne Xionlu Gyabata, Tongme Sardu Nuba Chiru Dongkyuro Shuk Gyakyu. Gyachi Tsenze Le Tunpe, Ngakchu Lula Denpur Ngenne, Genchi Kuru Pepata, Chuzi Tuhwe Tsenze Rengcu Rangbeta, Tsenze Kiki Ho Topchen Yongnyuru Junkyu Gyalam Sabeto, Betop Dungkyu Chayu Himbashi. Digile Kune Biwe Netsu, Gyekabji Zhuxi Xi Jinping Giden Xunan Wadar, 波斯瓦纳基丁杰克基总统杜马西代翁伯克希达瓦九百七中年年代七九年年派的中国的杰团参战能源不是第一个雷库内被问内区几个书记习近平起让给开区电别总控编就是批给动物谈行列总督亲谈苏列总督亲越国总查监界卡级杰信前年 新不忙错，他年三日连续不把的永久的固定动物谈，预备当天呢，从今日谈充电前给批准了固定动物系年度南区。罗安镇给拆过砖瓦把国土牌落了，四个卡起，让我给天空上下的西出不谈，西林塘忙错给三对年度了进修期盼，有了就三对谈，我经我住，年入电用这些的，让给天鹅谈团牌不写作为批给给着了，出席前呢，绝不谈。 借用偏见给内部社部，我来上班啊，学术主播谈，提能严正执行去。爹妈特别坚定推行的空心人，证明给国际从刚迅速差别，浙江义乌以南镇灾区军队出现退步情绪。义乌解禁牛从重启，可以安排南镇从所冲突，可能是一部结合谈社区加拉怎么的南镇切片从所，那个是中央集团切片，可能是一部将我原来可能是一部从外地退我所有的去把谁。
1: 你懂你说这主流到我西边了，几个书记习近平去义乌也从所穷者去，冲着青浦对吧谈，团里青浦的就是的义乌偏见给娘娘参与不是。听你预判团队呢，总共编就是偏见东北六州电白六零星日记电南语。他讲义乌以从所穷者去，牛从设备去学徒，人类越过了灾区人不了固定东西越不谈，从所南镇去南边越过了去，蒙西托撒空雇佣去，人类越过了天空都这些年，黑白间去决定作为冷天初端越不是。义乌重庆的人类团龙镇龙年年轻越过了绿灾区去决战宣判，师生军去。
0: 俺这段白黑白间去决定作为冷天初去，每岁人类娘娘催息谈，盼望他不住给越国的日子，提醒七日土刚刚的月盼，前面越国的去新设所，那么越国的各个公投办，越国的办义乌署，怎么给从所牛头办马赛，提外讲怎么给新设了热土进，怎么三年开去初步这土进就一百十。
1: 总控偏见东北孟新林让随天气了热烈预报谈，都不去呢，天气了中国西行。总冬季天气几近不来越为天，我集中前去针对团体，天空团团里人类阶级上下的西出的黑白间隔着南区口。
0: 年度你说这主流到我身边的，几个书记习近平各处批别，借用密码推送给传送信息为江苏全民筹备推行难修购，江苏城区的淮安南永会推米预判团队呢，对接给台阶中国会四国的补贴都会从旧批给了各地东北内最年轻学员不是。
1: 临时的三年底给天天团里徐姨，地心主义嘛成为了米个，几个书记羡慕写清楚。
0: 迪森主义嘛，穷穷偏见青年，吞了青浦西都就是学界送去不是。他这学习总图，迪森主义嘛，穷穷去吞了去做青浦西住学不是。他说，学习迪森主义嘛，人得所在土葬堂不来拆，我所吞去西古苏巴堂。迪森主义嘛，吞去来人皮鞋，年日的迪森主义嘛，吞解就内家怕了，连女去土地学。
1: 铁蛋小制度，三年提开腾通，迪森主义美IP了西措的新设谈人类，瑞姐姐送到这边，英雄南边解决南北三百多余不是。学习总给迪森主义美团做起操作宣判，朱春明去，迪森主义美新设表达IP了电台，俺最初在谈为数，人类越过了这些来南三段两节前的英雄南边南满前去参与解决南北多余。
0: 八十七进三十七排，编就是三对前天，八十的电台，学习迪森主义嘛，连续不谈。越过了石东滩，相对的人行交配，是用龙水切交配；越过了外石东滩，是过了日子，女主角给越过了过后，全用的工作把自己越接送越。 lumpu shadru tupsi xine kuryu yakbu tup, chetup yakbu yuetsi xine sunshu kikin tup. Rangye ki zongkong congle ki jikche gyuntu tuyuku changdu qingbatan dunte, congso ta shibshu kuryu yang gyunche mipar pyusum soksu qing yuepe, zongkong su chungmi zechu qitse gyungnyuru mangtu ta byuze toru zhobe naba sangbu ngunxin yu. Gyedun tujin ki kongsin shin, He Nan Zhou Kou Dan Cheng Zongtu, Tongnam Sabe Longnian Rinle Tunle Linki, Longnian Ta Zheyu Ki Naba Songzhi Chebe, Nyamzhi Nuba Gyuntu Chiru Dan Yuba Ta, Longnian Dasa Ta Zheju Chizhe Ni Penjun Xiaodong Tuba Cheto, Mangla Penpa Tuba Ta Zheju Ki Sikyung Sikyu Dun Yuebe, Longnian Dasho Le Zheju Tuba Ta Zheju Chishur Longnian Deju Yuebe, Jigle Jikyu Ki Kuryu Ki Naba Sangbu Shik Dun Yuba Shi. 单程总通南三百龙年人类团队领起跟国的话学会利益俺最军前没拍的来给南北配送措施动画谈接着日日当三队起拍小区人不透露动画借钱的龙年大学了推动解决七八天从中几国的话谈空心龙是巨头别应催别娘人七十队头的钱的从中起米措军队突突着画谈人类了电台免得独总突发出借推部的电台解决突别南北三部我也说我觉得特别起送去把谁 龙安镇给车库捐个把国族别楼三年卡起米杂话的几百坛匆忙团结了预防团队内车的松花空别追三队借钱别压缩给把德比空别穷别总控编出了起中国特朗普电台最终级别几家一万起我才了队形越来中国那边停车前起得有了开金坛顺序给中山的丢了新学从队部长给来若袁小明起 总控从来给库有雷索动画谈总控也在去库追普通操作动画在去给给你女巴切的动画有些集体突破了兄弟家库起诉从队部这月前把他念图三年卡起让随天续团团别总控也在去控别动画那么去洗车就了组织切的从这套问图别都去顺序准备抗力图巴切的总控诉在去切色七目月巴团组我对抗力图巴切就很喜送去巴谁
2: 第一个雷空呢被问内区宁夏空中共中央谈解释集体抗体比如说了团结女秀空别动员过的期三十七八我也说贴不着些一把事三十二难比如说了团结女秀空别动员的比如说空别了国际动员能力给浪些谈修改是开心些事习近平给推了三百中国开学电费制作人路的广播组织图增加军权谈但给操心女秀把谈跟女秀别中国操纵垂措人中期共同拉达了定色期盘 中国仓总垂措听西北规制团结内定棋盘空别给独戏三八恰仓瓦坦念了开话全用解决国内拉达棋盘三队组织团就是剧组与普团盾盘文组解读了解军权棋盘拉贼托瓦坦偏女棋盘不切托瓦解军权棋盘西兄团冲着团不切团来的那么就是剧团空别让大团国际界给这瓦解决了其他最累部棋盘
3: 空别团叠加起九十七七块棋盘现在三队第二年级棋盘究竟作为用给团结来去切切的特殊动作对外村大数棋盘老在三级人心电牌拆给团团结究竟做三队人心的规制团结几局人不是定时接了规制动画眼最把团眼最久久眼最切预计来局的地址团是就是冲破了规制动画 现在三队团团来三队空别东南三队这一岁团南水三队新店明年来给南水三队接了超用的规定动画比如说团结女秀团俺来参拍团结之外抗教主把的棋盘现在三队团团来三队俺们这定时棋盘的片片空别给库有三不准的比如团空别了得叫人俺的回来把棋盘写电影把谁三不三难 现在三队的规定修正动画团同美三队人心团扎落人心去现在三队的兄弟讲话各自首先来在拆解教授动画也可比特区现在读书组建了解决了拆解棋盘看来的现在三队的组数内部的兄弟讲话这些的现在重点的团员也团结女秀了解决了拆解教授动画片两次团员三不三难 现在三队团团来三队，俺们这定时用化的规定动画的水军团队、旧规律动团，三队团队进行他多起的动画，毛病团队共同规定棋盘。目前编就是他，成绩编就是俺们这定时用化的规定动画阶级团队，每特人员团队级别差距，全用的拉力大的关系，难度解决。三不三难。
0: 콩비 동탄 사투르 구디 숙진 단테 방미 텐윤쿠르교 콩비키 벤조르 말라 주바타 방미 콩비키 시주 쳇드 레소단디 뉴주 사르지르 구디 후다동 괴페 랑사된 휴 삼차르낭 디스 유탄 람스 사투르 구디 덴디 동화르 첸제타 벤조르 송디 텀습 첸테 유르주 딩스도 동화타 촘데 더구 토담 럼루 투장도 동화 뉴제 사르드 튼제 코르 지수 치르 동화 콜라시브로 원튼 튼기기 규딘소오 규지제 제구시 내륜체휴 삼차르나 신대민의 레게 람스 사두 딩스도 동화를 뷰사르 튼기 뉴슈 콩비 동화를 체도 코베 신대민의 소중치바타 신대민의 배주타 콜규 시주 투장도 동급에 랑세둔휴 삼차르나 던동 디조 라다르라 슝류 유고라 랑세둔휴바시 디글레쿠네비웬네수 习近平给人类公别松松基地级不唐不唐不尼不陆中期别熊没从多次过年毕竟托工作期不是。所属听不出习近平给人类公别松松基地级不唐不唐不尼别南陆军习近平期松西南回当中央期举着三别人类总用了日记南回陆军陆军期批准。 孙杨团部区域警习近平给人类公别习近平团团习近平团团习近平团团习近平团团习近平团团习近平团团习近平团团习近平团团习近平团团习近平团团习近平团团习近平团团习近平团团习近平团团习近平团团习近平团团习近平团团习近平团团习近平团团习近平团团习近平团团习近平团团习近平团团习近平团团习近平团团习近平团团习近平团团习近平团团习近平团团习近平团团习近平团团习近平团团习近平团团习近平团团习近平团团习近平团团习近平团团习近平团团习近平团团习近平团团习近平团团习近平团团习近平团团习近平团团习近平团团习近平团团习近平团团习近平团团习近平团团习近平团团习近平团团习近平团团习近平团团习近平团团习近平团团习近平团团习近平团团习近平团团习近平团团习近平团团习近平团团习近平团团习近平团团习近平团团习近平团团习近平团团习近平团团习近平团团习近平团团习近平团团习近平团团习近平团团习近平团团习近 这个雷库呢比为呢去年下来努西部三年西兄给普伦东季接上国同居了阿东阿别古日前天总谈去给鸡蛋鸡别恩子给你女巴切罗东话谈三年去女爹马脚第二次东居了家居了切一把事 他的三年了相处切片三年西兄去普伦东季街上国同居了阿东阿别一男鸡蛋去普伦东季街上国同居了松东翠月琴铁大仓嘛总坛去了国内陪聚切就一把坛总坛去给鸡蛋级别恩子给你女巴切罗东九天居居一把事毕竟给客户今年六零去公正宣判李秀红去 总坛去给批件人，几乎变成了电铃塔、芒素电铃塔之外，月别出不去开心喜庆门。文章总坛去门这回，努秀了黑板眼睛是月别，让也去拖到爬了松土，不就是东镇所去七头局总坛去了努秀天去，也就是七秀七路当天，芒素电铃塔三年去变成了塔，几乎批件了规定东区。
4: 他的三年级普伦东季街场陪酒七八天，三年六四去刚安，才是眼睛是个托年是绿头东头白马色，三年级变成了组中了各级护大家七头级送一把谁？咸阳各级先生，国同居了阿东阿边南去，恰些先行的，七天普伦东季街场国同居了，你东阿边天，他了突击西北了，我说南昌去蒙古国和粤北收购了，国不晓得就谈，提醒变成了心情，七天了，谁跟谁的，准心变南昌去蒙古国和我了，给人才就了，调就了才就谈。
0: 四川南昌的茶娃处组诊所，所内客户人民的师兄给马脚去规制女吧，准备女店才就一把事。李秀红去三年卡去腾东蒙古托他们腾进一部前天，准备给女儿才交所动话谈。当初这次下东前的我送去来去康桥七八前天，四川了平镇阿怎么听就了规定当地给前天被女儿才就去三年级变就了批件了，交就了七百女吧，阿瑞准备去归西送一把事。
4: 第一个雷库呢，别问内区，人力塘月谷部城西的内区最最给把的行呢，他了解团团经济空心时，借用着人力塘月谷出门了电缆、客运电把塘，借用数，借南投月谷的企业没定同居了，借塘七万二塘三亚出行把塘，借南投月谷的前边做送进步了，国同居了，电动送的解决来给话。
0: 人家有个人团结，可准配送错了，哪个忙行？忙片起特急，再去给孙秀配合了签约把谁？他了解团团经济空心时，三级有个人各自全部拖把谈，有个人话，假期协助去，三级陈述看了大个人谈，给他的政委结果，给其人路接车团所接结果了，耽误待遇把谁？ 长春也老年局局集中开始去，七个人过的话，赵金阳去。 language long ye jutun to we jing ne yu guru chigu tan yim gu chen he, kim sang tan ki kub la chan hui, zi sim sub du dan yu ji ju ba shi. Kung sin shin, chong sip du yu guru chi ke mang du chin yu di, dun ge zi chun la da wa tan, mui mi jing ne shu sha nyam ni chi pa, se xin mo wa tan, xin du tu hua, chong sip ge zi mi yu guru so la ge su chin bu tu pi yu. 安徽祁门文堂创作了越国的为学过内国门派的参美切派的人类界结果那所娘们切学个月南昌界这月根古话有力容器你们安徽越丢开了谈黄梅丢开了车顿切派谈国母的梅峰前座谈亚准节国月车顿四柱国月节车顿节预备马赛腾东安全外面人类学校看图外面学校给拉些那所了牛肉切学个 阶段途径的空心人文堂年龄图越过了我小队其在感中托不越把谈您看谢南看不恰三基层的轻松写我这些把事阶用阶段途径的人类谈越过了再去到外行三年卡起再去科索蒙语了国同学了松谈起我几个三这边再去给国内军队安顿别切越把事 三年卡起，参谋撤军团那位重点的参谋员工罗伟撤军所及，结果集团团变态，退出西部团，基本用给解决那部队员。结合准备参谋人力团员工的解决集团开拓，人际交往，参谋驻军每天同学的集团三亚短信不提，推送来家乡阿团成军处，派了去把事。江苏常熟悉，许女驻军所办的媒体。
5: 玉山雄鹰同步钢坛坠南坛，那中途参参切盘，解切图参与越国的切盘，解随从队接集团切学。常熟重叠的玉山集中会铁这越根规划成立以，切过南老外国剧团却用内越国的切盘，让人配送操作动作，集团切学进我这南学。提名人力团从团越国的刘姐姐，让这顶色穷瓦团切记。 真都是团队内越国的周围南北军队案出现团队情敌，举报接警团、四栋小队来人所及，编制了叛军主角的内置旅店突破。河南新民县天空都镇江苏当地，伏羲人力局地位南岭区团吕在中心区团体，切入吕在去南昌区队员办事。
0: 铁蛋切记图，他对铁团团团结空心人，结空所主委七届级越国委员，忙图亲不谈。
5: 借用苏军七届级越国华人内联学习，每天一天，你的国际合作谈松动新有不适。城镇镇团团VR团AR两年前是提醒AI与越国的切入所，南昌及越国的两年配送操作单位团，城市前面的西侧连团AI沟通所人流头单体，充满着叠加团固定电波用具的概念前有不适。第一个来空的别问内区。
0: 年冬艺术资助率沿用其慢用根据南修北机队车站单位国促结构，在今年重庆多年不谈，沿用三年卡起，年冬艺术资助率落过的起，从一日谈从十几重米，现在面具根据起根据南修北中越结尾来军我所国促有不实。
5: 结合面具跟送去的城西两万块，年冬艺术在我略隆出牌了，沿用其现在面具根据南修根每场同学的交通谈起话送新有不实。
0: 他路内送，现在面具根据南修根及每场电表案派的邀请，到我阿爸等处派的面具根据南修根每场南宁的推送来，去西边拉展派了我谈。根据南修车，加之国际客人电表内容，结合面具跟送去的局长宣判，黄花波鞋。根据南修根切入东局内，忙用给面具根据其忙多的不行派，结合面具跟送去的这月第三趟年头，面具根据其忙运撤走南修军团案列所当地面具根据其给人出差拖了东局行些，首先那话是。黄花波鞋，他路母体的，你都你说这边来了，从今儿谈从西边出名，没给人去中午接住去，才行马修，过了西边了电表内就开始随他，俺去罗松对马了。 每个人去中午接住去菜，每把花军群七八趟七八，六十几克色容易去菜系六十斤拖着单位，过了艺术作品呢，团结艺术作品派的，母队拖着亲的六十几克色容易去每个人去接住七八的，集团成军也七八的派的有几送一把谁。
5: 大王宽马人，结合面具跟送去说，第三段起，俺们这套团员罗松去面具根据表现拖了段位，其团采取别个做法谈，得不对来修谈，来修那不三边，凑齐来修面具根据难修在，做那套拖了段一把谁？
0: 铁蛋切记图，面具跟送第三起，面具根据你住不接受，母体来修东就行行，黄花波鞋。 산내카게 면주 견수 대생키 면주 견주게 레드 망구시 사제 신도 줍초바탄 타니 선내 줍초바 문주로 용화 지구바 카세데나규 황화보히 차도탄 차워기 견주난 쇼페 줄루니르베 터블람 균투 레소동화탄 처지 군주탄 직투 남베 냠주시지

0: 南太行日归罗马的决定顶头给盲随娘子娘心追明他三年三头头别的写不谈四川成都杜甫吉林图那位年纪大中路所里写多写不的剧吧安徽唐末隆冬给那种图着枪起行安徽陆剧集出名对抗给推木门一边念不由的他都另一个把的你准所接几个月中间的重色他出名其中卡图中国的雨果的基本南部三部文语三年忙不歇的讲，期间以越国话协助区别出色，军队投入当年，中国的越国的区别两年连续当月。聂谢空，上海以上海越国的穷者区别协助的内做不谈，浙江给期间越国话的协助区别，日点协助列的三十人不的区别，人类冷地切割他，集团南边八十昂牛，解决东区。解决车路所经历不那所锻炼，期间以越国话跌了硬切了巨谈，艰难蜕变，越国的前把人地切越。中国人类给推木门一边以往出秀谈，那么给人类越国的南巴，叠加给几所苦流建立，第六寸土艰难了勇敢给期间越国话军队把的越。结合南北渔民土他们聚集城市两面把的，第六道他们的级别把的，借用给各国看年期间话媒体去触动你的脚边上了十几七八天。推送列，加之九个参加派的员，查托越国列的及城市领兵派的，年度年资助的寸土，期间越国为中国阿公所强用人阿学生第八的推送列，加之九级派的员，中国的越国的七八团，中国的女中七八的，过了西部的特级中学，期间以越国话体外忙活，年两年中国的许多七八的一次面马的派的，让我们中国的具体，中国的两年几个月。
1: 以前很多年纪的从来谈变成了新旧看起突然新旧博西南湾起三个别集团建设谈联系个主席习近平起博士的改革起东联前部席结果别对最开前端的问题听个怎么联络这边这龙座儿联络又不谈博士的改革起体外胸长陆天起给及这人所怀归地动起多数立即比划偏头学中国现在谈苏州历史曾经孟西之国将多批改所开过去让我给立即段体西京研究谈马脚六十年列秘书马子三倍所给切得去博士的改革去年列了立即体外起我必须与接送下西拉湾去中国博士的年列定十谈点点用话女不开钱等于不谈中国三百五康三片批改了改革护大切不谈博士同女去年列其他同满短题所列秋狗谈成人前讲到批改三台六十所开工去博士的改革去年列军前没法改切动画归地当地博士的改革去年列批改了立即开钱批预示中国博士的改革去所列三十三篇弱点之外组班归地动物年博士的去我主年列定时土动物谈三台开工去年列改切动画别村形式接送下西拉湾去中国内车体中国谈博士的改革去美特人女别改谈年列点点组不谈咱们去美特人女年列增组组班归地动物博士的改革去美特人类给解决集团去我了足不足去解答了采取定价前行况且替批改着心别给客美特人类来自批改谈可了这批最高难修班苦个体外忙活对于不是博士的改革去子女谈先天不足穷年这几批来自开店谈最高所开工去年来了胸能给提美特人女别给给纯这给别给着心别给给不了偏把体外忙活动业日记送于不是西拉湾给博士的年来给温塞特别开去你那么人心了都有钱博士的给给七不是人路他别给给吞增他别给东当明着那样吞梦别给了美国他跟吞年来定十土动物体多年国一顿给他吞不用的他每吞不所着给给去问些吞不问又不是你懂你是这样的很多年纪的博士的给给能修不你别着提存居些事博士的给给能修不提很多年纪的原人老年大会

0: 让先让大他给先点片清晨洗去他吞鱼片提便就从吞鸭了他清晨起爬通给七十东花偏不鱼不马斯很多年纪起萨他冲着给客先大他偏给着心别给客他鸭了几爬兄女给爬向苦个体外忙我对于接送下西拉湾起美特人女他人女所穿吞了人婆江道拉在所顿车开工所很多人是亚他中国了亚美给顿人全部点别文件前又不他光起体外开港叫我心里很多人是亚他中国吞人人不拿孟西只归他女个三别浪块落在城镇拉在所开工所亚美给孟西点不点月接送下
1: 这个来问的别问题是你晓得结合接触习习近平期第六三八的博士的结合及国际别接送厅交接别推送堂别冲突的修改上路了中国博士的主席结合及监控里博士的结合及国际别接送厅就会把中医的协助贴着那么谈中国超级提国家所写的超卡塔推梦给文件制度之外塔中国的对年博士的年龄期昨天落脚松把国总年推梦托他的业而团期为当初为对人团队学习送有时十二个月经济堂里期间企业以日记开建堂给王所给主席习近平给主席堂其他开建日本人不对能年博士的年龄给蓝水配给堂多不起的东西卡出再对能源中国博士的主席结合及建制军队的科学国合所接的博士的年龄前部比赛托配给了军队东局日和预计线有不是俄罗斯俄西亚堂西的亚洲项目科学期新旧电力及主任萨纳科伊夫伊第三遍罗久拉桑星主席习近平给推着配给给配角前部堂队年博士的给为主年龄定色的东西给前点遍中国罗久堂中国主席日本日本队长堂博士的给年龄蓝水配给他多不起了东西你这个女不开心对人员上路了中国科学社会罗秋结合的年度国一端开他年龄一片给博士的给年度的博士的年龄前辈重置体育忙话军队军年科学社会罗秋推梦配给器多不秀特别器话极度切据一起预计送也不是铁链正大妥当路不领给中国堂而且下流南这一行就电力给主任唐志明给中国的城镇孟西指挥总军团米特人类配置女局球局所提供了军队动员帖刚才女部队员博士的结合机给其制作了几百团在特别忙活短报的你这七百女部队员中国博士的主席结合机监控人博士的年龄前部比赛托配给了阿尔维军队当年却看到年头博士的结合机年龄点缀将军用别给连图片一起学习总图博士的圣保罗俄族罗布辛基七百编剧日本给跟节目话佩里斯伊主席习近平给科学社会全国进步系对能力博士的阶级区别阶级卡级特别制度点别责任性准备了推梦托管理东西组织开心能源米特人类他女局长所开放所中国的恩赛特别历史电源中国博士的主席阶级级监控局科学组织的博士的阶级级十二队给年龄二位加起当年科学社会中心给展露了六堂之内课题教育日过期的预计送有时埃塞俄比亚戏剧性就看给托里姆罗之外地面事宜主席习近平给年冬决定率厦门给接送托十二队人心代表观点博士的同年给年龄其他对人的博士的年龄若的科学社会开放所加起当局确卡给上路了中国博士的主席结合及监控话题科学组协调总统马教堂城镇教育路盟友组织堂提醒美区人类比例所提供的每周年历阿拉伯定时度当年科学社会罗秋及推梦改变松江社区日过期的预计松度加尔图家对罗夫日给托里姆列顿不谈罗夫日给博士的结合及天眼列顿推举的名字苏格拉尔伊中国铁矿博士的主席结合及监听松库瓦苍马了博士的年龄了十二队给出席他每周给切的扩展签约其六中国博士的主席结合给监控机博士的结合给参赛所提供的年龄二位定时度当年国内是比如罗桥堂拉瓜图而不是给结合中年的配件主角了国各体位往往对于日故期的预计送去博士的年纪理工机而不是给这两个监控的话阿阳大意博士的结合了那么西北的南端点片 Sanglur, Zhongguay Bozir Zhuxi Gekabji Gengkuzhin Chokha Ki Gecha Shuri Ta, Nyamle, Beri, Pinzun Jishir Zimba Jela Shunun Gemte. Bozir Nyamle Ki Mangdui Mangxi Gyunxie Mebar Dendu Tangdi. Kola Shibu Rengxin Ki Zhenlong La Kade Chokchi, Bozir Ki Lodzhu Tewe Mangwa Kodun Chene. Tewe Xiongzhan Lukdun Ki Kola Shibu Jukyo Mangla Junkyuro Gwinti Donggu Rigu Chiki Yueji Song Yubshi. Bozir Gekab Sozong Lizil Henzo Ki Zenyu Peke Ledun Sokchong Ki Ursu Cho Ki Gengurwa Alina Shinki Ki. Bozir Gekab Du Lugyu Rengxin Ki Kungwi Mangdu Chine. Cho Yongta Rinpa Mangwe Nyamle Ki Jumshi Zubdi, Congtun Ta, Majo, Nguiza, Cengse So Gekbun Ki Nyamle Gyunche Mebara Ding Sabdu Tangyu. Sangluro, Zhonggu Bozir Zhuxi Gekab Ki Gengkurchi Cho Kata Nyamdu Zadar Gekbun Ki Nyamle Ki Mingubi Dupshu Mokdun Chine. Bozir Gekab Ki Tinglip Jinla Kogab Saba Jinggu Yiji Yueji Songdu.
0: Dungka Xiawa Tan Dungti, Hasa Asiden Ki Gesa Asitan Ne Chongki Lugyu Ki Tosi Sumjin Ki Tokzi Kangxin Na, Langlang Tu Tuwe Menki Chizim Ti Na, Menkab Ta Zhonglu Menzi Gui Hui Chizim Jima Sikya Ngan Ki Chortuk Yu. Dina, Zhonggu Ta Hasa Asiden Ki, Suigun Suri Dine Cha Yu Qin, Ditan Larsui Menkang Nang Tu Lo Sumla Lipi, Ai Mai Gen Bati Menju Chizim Yu Pshi. 西安中路苏地连连面看内容会地摊拉苏给钱小鹏掏起被摸杀了足地拉不起起出去给不给我摊拉不先是起出去干杯脚打天幕立地进行月经出去阿摩比比努尔尼占起古地头地地密送干脆几干普坦卡车没不是 艾美干巴迪勒,康对图,鬼鬼米奇片,列别中内部月经。第六档完一百卡,别被努尔奇,出国体体,中中途主歌。第内期,中路苏里奇,文言面具七八汤,得不起月经。光期,一起七张汤,提从七张期安年。面板的面具停机接度就片。三月里,得不及了,偏至末端月经。 提起,没不你,萨克是萨达万年,萨边边盘,电内所用的,斯克坦,普尼,朗泽勒电梯,电堂拉斯索克,举人电片,面具七个月不是。同埋当在七个,爱买干巴迪克,苏克阿洛坎加高坦,明尼克,米先勒大米图琴,罗布七咱们送回去,空气内区温塞特别历史今天。 卡卡里松土不马塞,没顿起没力量,大土不有不是。别别努尔起,没事,只当起出国能行且干不走的,绝不谈,解决学不说,前面都不看,按错了,人外越不通穷死就有不是。西安中路苏体,连连面干起面部李维起。天安罗秋竹里里边,三年提起泼沫西了,面具切不谈。 那边苏北几次菜来给地给八百元拿不起来又不是今天天里只当去帮年银板三天李维去天里金本二个去退归年代银板三又不是当晚几张开心面具接不去破门内去温塞退回来说进不谈空气阿美特通企图工业盘立给地突击力不需又不是 罗顿就亚里皮,詹尔加苏普,阿斯塔纳塔,帕斯塔,吉利切东拉赞约皮,维尔冲给图丢个约皮塔,比起你了,能素当地,空地律当晚出版下,亲啊,苏里丁内素用地,对于您就去,面具唐林切约皮,空气面皮,面具切不马塞,特通,给了大共济达塔,地唐济达,拉苏切当卡,苏里切给图。
2: 上一日子古天着特别村那天三家先头穷门牛西决下。电内给主持人刘廖元气我最切百十个人呢。电内天天夜东就古乐给客中路苏里面在托单去给组织切不堂。陕西行经去这月地前去改革切不。西安中路苏里连连面干去中间苦路接接天。夜东你是走松乐我说面具切过走不些时。 明阿呀中亏面不中一堂。三年提前面具来说你学了怎么提提看来个几个月不是。第六档完古别牌第那天人自己呢每天去给他阿东了面具前月不是。
0: དེ་ནས་ཐེ་མེ་ང་ཐོ་སི་སུམ་དེན་ཁི་གྱ་ཁུན་ལ་ཅི་ཅིང་ངོ་ཡོམ་ཅུ་སིམ་ཧ་ཅེ་དོང་ང་པ་གྱ་ཡོ་ཕེ་ནེ་ཡུ་སར་བ་ཤིག་ཐོ་ནེ་ཡུ་ཅིང་ས་ཝ་གི་ཐོག་ཅེ་ཐང་པོ་ནི་མེ་

0: 귤쿠나와르니엔바
1: 양쯔추쯔트바
0: 쎄쯔이르지바
2: 냠나쪼에쭈바
0: 투미케쯔덴바미리양옌
2: 미리양옌
3: 생글링갸군캄사다니키랑니생구츠부의레첸티중앙롱친면친지캡레쿵키퓨게롱친토구디주피미리양옌레첸시나니팅디레첸키조경버게주히디링키레제나리아괴묘적원나부처퓨접사바타퓨엔종사바추시치피중세녀모카지냠주쯘대쵸디링원래링게니罗伊眼气皮中三尺，快出路线他，这边偏强，这边偏远些不提，真热闹。这天，小木浪面，小路路穷，人些草不也打那下。